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叫孩子加油，当爸妈的也要加油。
4: 人生就是赛场，生活就是跑道。
3: 孩子的成长路上需要加油的不只是孩子，爸妈也要一起同行。
4: 相伴成长路，做智慧父母。
5: 加油，爸妈！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每周六上午为您送上的加油爸妈节目，我是主持人依然。我们说家庭啊，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是影响我们人生的基础和起点，良好的家庭教育是优化孩子心灵的催化剂。家庭教育中父母的教育和引导，对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品行等等，都是有着很大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性。那每周六上午10点的加油爸妈呢，这样一档家庭教育节目，我们就希望在家庭教育中和爸爸妈妈们一起陪伴孩子的成长之路，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陪伴更多的孩子，支持更多的家庭，让我们一起做智慧父母，相伴人生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欢迎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加油爸妈。教育是每个家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儿童的第一任老师就是家长，他的第一个课堂就是家庭。所以说好妈妈胜过好老师。那儿童教育其实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只要我们做对了，就有四两拨千斤的功效。所以说最美的教育最简单。那么什么是最美的教育，什么是最简单的教育呢？核心就是我们如何给予儿童爱与自由，而不是先用规则和束缚去限制他。爱与自由是教育中至高无上的原则，它也是作为父母需要终生学习的一门功课。只有我们真正把爱与自由给予孩子，才能够培养一个让我们满意，让我们欣慰，有出息，有前途这样的孩子。所以说自由的孩子最自觉。我希望每个家庭都能够幸福健康，希望每个父母都能为自己培养出优秀的孩子而感到欣慰。让我们一起学习，共同进步，共同成长。
0: 好，今天的加油爸爸呢，我们特意为大家请到一位嘉宾呢，是家庭教育指导师，生命潜能教练邢书明老师。好，邢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依然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今天能够邀请邢老师来和我们聊一聊跟当下这个时间比较相关啊。那因为现在已经是金秋的9月啊，对于一些刚刚入学的孩子，就是今年刚上1年级，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些孩子应该是面临着一种新的环境和新的这个挑战啊。那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说也是，因为孩子的教育啊，父母和家庭都是非常重视的啊，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孩子入学了啊，进入1年级了。那么对于刚入1年级的学生，那我们的家长在这个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的路上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我们就很想和邢老师就这个话题来好好的聊一聊。
2: 确实啊，金秋9月也是孩子们进入学习的一个新阶段的一个开始。那我也想请问一下依然老师，就是在您的实际接触中，或您为什么要关注到这个话题，肯定是有一些前提的一些信号给到您，您收到了哪些信号吗？
0: 因为我们的节目是加油爸妈，主要是

0: 陪伴父母的这家庭教育，还有呢孩子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那最近呢，确实有不少的父母，就是微信啊，或者是我们生活中啊，有这样的一些困惑或者是疑问。就说这一年级的孩子刚上学，他大多啊，我们进行了一个梳理归纳总结，基本上有这几类的问题。所以呢，也想今天在这个节目中，请邢老师来给我们答疑解惑，也帮助我们家长来分析，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和情况，我们在这个日常的家庭教育和生活中，怎样来去解决这些困惑啊？
1: 好的。
0: 首先呢，就是对于孩子来说，他是有一种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因为之前嘛是在幼儿园啊，更多的是一种这个玩乐啊，但是到一年级了，是小学生了啊，
1: 是的，
0: 他也面临着这种学业的课题。那对于有些孩子呢，第一个就会出现的就是可能会有些适应的困难，心理上会有或多或少的一种挫败感。在课堂上45分钟是要听老师的这个课堂的指令，当然这可能是少数啊，有的同学一节课不一定能坚持下来，也还有可能被老师多次的提醒。那对于这样的孩子，他其实心理上是有一些影响的啊，他可能会有些抵触啊，不想上学啦，有的可能会对上学有一些退缩啊，还有的孩子呢，有的可能还是不太适应长时间静坐学习的这种模式，这是第一种情况。这种情况，邢老师，你有什么一些看法和建议吗？
1: 好，就依然老师所提出的这两个点啊，我也是做一下归纳。孩子从幼儿园阶段到一年级小学开启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我们把它分个类哈。第一个是情绪压力啊，那么这个情绪压力它主要来源于这种分离焦虑以及对新环境的一个适应，所以这种会给他带来一个情绪压力。当然，大多数孩子啊会很顺利的、自然而然的过渡和适应，但是确实也有一部分孩子在这个情境下会产生一些状况。那么孩子的状况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他会给到我们父母一定的压力和焦虑，所以这就成为我们父母甚至是整个家庭所关注的一个点啊。所以第一个是情绪上的压力，第二个呢是来自身体的压力啊，我们可以把它归结为叫器质性的压力啊，它和精神上的压力是有一点略微的不同啊，可以说也可以把它理解为硬件上的啊。那么身体上的压力，其中有一点就是涉及到就是他坐不住，坐不住呢，他一方面是来源于我们过去没有要求他坐得住的这样的一种束缚和要求。你就比如说，在他3岁上幼儿园之前，那就是玩耍，对吧？然后幼儿园呢，大部分的时间也是以玩耍为主，所以没有要求你坐得那么规规矩矩，没有要求你上课讲话举手等等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要求啊。所以一个呢是这种适应性，就是过去是那种灵动的啊，然后现在呢要来到一个一行一行、一列一列这样严严整整的，像一个小格子窗一样的一个
0: 对，
1: 板
0: 就
1: 凳
0: 很
1: 桌子
0: 规整
1: 啊，要
0: 的，
1: 卡在那里。所以这是一个要求上的啊，带来对我们身体上一个适应度的束缚。还有更大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现在很多的孩子有出现叫感统失调带来的，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坐不住，他真的是身体上感统失调带来的坐不住啊。两种坐不住的情况，还有一种就是说身体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压力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孩子的他的体能体格，有一些极端的情况，比如说特别胖、特别瘦，或者是说我们有其他的小问题，比如说孩子有的啊，可能高度近视，或者是说眼睛有其他情况，我们就会戴一个特殊的眼镜，啊，或者说有其他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种特殊情况、极端的情况，在这样的一个新的群体中，可能会给孩子带来压力。小孩子之间，有的时候他们是懵懂的，也会有的时候会调皮， 可能会面临这种取笑或者是其他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因为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状况，带来的这种外部环境关系、人际关系给我们的孩子带来新的精神压力，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就是来自身体的压力。
0: 刚才邢老师给我们描述的这两种情况，其实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说的，就是可能孩子会有适应上的困难，对吧？那有可能是主观，有可能是客观，有可能是身体的压力呀，对吧？或者是一些这个情绪上的这个情绪分离呀，这两种呢，我想也是应该说在这个一年级啊会出现的情况啊。那还有一种，我相信可能是大多数家长会有的困扰，就是关于作业，因为从一年级开始有作业了。这在小学刚入学一年级的时候呢，我想可能对于很多孩子和家长还会面临的这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就关于这个作业的拉锯，可能会引发一些亲子的冲突。有的家长就有时急性子，觉得这孩子写字怎么这么慢呀，对吧？或者觉得他这个作业磨蹭啊，怎么哎呀都需要陪着呀？这个家里的气氛呢，有一句话非常的形象，这几年叫什么？没有作业母慈子孝是吧？一有作业鸡
1: 谈
0: 飞
1: 到
0: 狗
1: 作业
0: 跳
1: 鸡
0: 是
1: 飞狗
0: 吧？
1: 跳，是
0: 对
1: 的呀，
0: 对
1: 是
0: 对，
1: 的呀。
0: 所以就这个，我想邢老师在日常的这个，就在你的平时的辅导的经验中，应该也会遇到吧？
1: 对呀，这个是都会经常提及，而且我们从各种家庭的反应中也都能看到，在作业这个事情上的一个拉锯战哈。确实，孩子进入小学阶段啊，他来到了一个任务型的一个环境里来啊，那么围绕着作业，那当然还是那种情况哈，大多数孩子基本上是没有问题啊，按时、按量、按质去完成。但是也确实有一部分孩子啊，他自己存在压力和困难。那么这种压力和困难也会传导到家长的眼中，那么形成我们这个亲子之间的一种情绪的焦点，或者说一种内耗的一种焦点啊，是会有这种现象的。
0: 对，甚至就是说，有的家庭可能这个是成为他们这个阶段的一个主要矛盾，非常这个困扰或者是一个很重心的一个问题。好，刚才呢，我们跟邢老师基本上把孩子入学一年级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我们家长可能会出现的困扰，把它给列出来了。所谓的我们提出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如何该解决问题呢？是吧？那针对这些问题，那邢老师您是这个专业人士啊，同时也是有非常丰富的这种家庭教育的指导的经验。那像在这个阶段，我们的家长和孩子面对我们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我们该怎么去解决呢？家长该怎么做？家长又如何去做到对孩子成长的这种陪伴和托举呢？
1: 来到这种任务型的发展阶段，一年级其实只是一个开始。那么他整个的小学阶段、中学阶段、高中，甚至是大学，甚至是他走入社会之中的工作，我们其实都是要越来越多的面临这种任务型的一种格局啊。那其实说到这个话题怎么解决，他一方面是有一些孩子0到6岁的一些前置训练，和我们家庭整个观念的一个导入的。假如说在0到6岁，我们孩子有很好的基础的话，其实他能够快速的去适应只不过面对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他这种勇于挑战，非常自如的这种精神或者是说能力，孩子是具备的，他只不过是现在填充的内容物是不一样这个可能是对于一部分或者是说大部分的孩子可能都会比较顺利的过渡哈。那假如说遇到一些孩子在进入一年级阶段他情绪上卡顿，或者是说在注意力方面带来一些问题，那么这些呢都会影响他接收知识讯息的任务，以及完成作业这种任务上的迟滞，甚至卡顿，甚至是完全的对抗的一种状态。 那么发生这种情况，我们首先作为家长啊，我们是孩子的一个带领者，我们要去啊去看一下，在孩子0到6岁之前，我们是给到过孩子什么样的支持或者说引领。当然这都是过去式了哈，过去没有办法去挽救或者改写的。那么来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假如说孩子过去不具备这种精神基础或者说能力基础，他无法接收学校给予的这种作业任务的这种挑战的话，那出现了一些状况，那首先我觉得家长第一点，我们要去理解到孩子面临着某种压力啊，才产生了这样的一种迟滞的状况。我们要意识到需要站到孩子的这一边，站在他的身旁，给他力量，而不是啊，因为作业没交，因为作业质量比较差，等等，我们跑到了外部的啊，站在孩子的对面，去给孩子施加更大的压力。所以这是一个家长立场的问题。
0: 嗯，
1: 我们由原来无意识的那种啊，希望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我们觉得我们的高要求，我们的批评指责会帮助孩子成长，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一种状态。我们现在就要有意识的去调整，你得把你的姿态和角度调整到孩子的这一边来。你和孩子是队友，你和孩子是战友，你要给他这种爱的力量啊，陪伴的力量，让他去共同面对来自于学校，来自于作业这方面给到他的一种压力。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角度和姿态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在这种角度和姿态之下，其实我们最终是要在孩子小学阶段，甚至是他真正求学生涯中开启的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和印象呢？就是哇，学习是个好玩的事情，学习是个轻松的事情，学习是个可爱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有巨大压力，我不想去面对，我不想去玩学习这个事情，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所以我们的家长啊，你自己想一想，你希望你的孩子选择哪一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在孩子的学之初，一年级这样的这个阶段，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给到孩子一种啊，学习太好玩了啊，学习这种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啊，很荣耀的事情，能给我带来成就感的事情。虽然很多孩子还是觉得学习是一件任务，是一件压力啊，但是我们怎么样能陪伴到孩子身边来，坐到他这一边，让他减轻这种压力感啊，陪着他慢慢的一起去增大他的力量，让他有勇气有能力去承担这种外部的压力啊。所以这个呢是一个感受上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0: 就第一点非常重要。我听邢老师说，我就忽然觉得呀，我要是有个这么样的一个家长，我肯定是觉得非常有力量的啊，非常安全的。
1: 是啊，
0: 就是开始邢老师提到的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的心态和立场，是吧？
1: 对，
0: 就是
1: 角度，
0: 对，心态、立场和角度。我记得有一句话叫我们是和孩子一起去打败问题的，不是和问题一起来打败孩子的。
1: 对，
0: 是吧？就这里呢，就是说首先我们跟孩子是站在一边的，就是共同去面对当下遇到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产生的问题。其次呢，就是邢老师特别强调，就是关于孩子对于学习的这种感受，就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要传递出这种很愉悦的、很积极的、向上的这种能量，而不是让孩子觉得学习是件困难的事情。
1: 就是要陪伴孩子一起去感受到，哎，学习这件事情是好玩的，是可爱的，是能给我带来成就感的。啊，其实成就感本身反馈给我们的就是一种喜悦啊，就是一种喜悦，就是要让孩子爱上学习，这是他内驱力的一个基础的。所以你要在他学之初，我们说人之初，对吧？
0: 学之初，
1: 在学之初，你就得让他产生对学习的好感，你不能让他 觉得学习面目可憎，我再也不想搞学习了啊，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0: 就是首先要建立一个好的心态和立场。

0: 长，其次要好好的激发孩子的这种学习的兴趣，
1: 感受度，
0: 感受度，
1: 要建立良好的和学习这个物件或者这个项目的情感关系。
0: 嗯，很好的链接，对吧？
1: 对，
0: 就一开始这个链接就要有一种好的感受。
1: 好奇心因为是人天生的，我们对未知的东西都有学习和掌握它的一个欲望。
0: 嗯，是的，而且孩子的好奇心，
1: 这个好奇心呢，它其实是我们学习动力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怎么样去保护引导这一部分，让孩子去感受到，哎，我去掌握尝试未知的知识，哎，对我来说就是能够带给我成就感的一件事儿啊。
0: 嗯，这个对很重要哈，这是一开始就是要比，如果我们形象的比喻，这个学习把它建成一个大楼样的，这个地基要打得很好，是吧？这个很重要。
1: 对对 对。然后还有第二个点啊，就是涉及到我们现在一年级了，要求孩子正正规规的坐在你那个小座位上，然后正正规规的去写字，去交作业啊。就会发现很多孩子是坐不住。当然孩子他在这个年龄段他好动，这是他的一个天性。在这个年龄段6岁左右，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的专注力大概也就是20分钟的时长啊。
0: 对，专注力它是有限的。
1: 所以我们就是不要太期望你的孩子啊45分钟背着手挺着胸在那里能够安安静静的坐着。我们首先要明白啊，作为一个人，他在不同年龄发展阶段，他的专注力时长这样的一个特征，所以我们就能够去接纳孩子，哎，他有一部分时间他是坐不住的，他是听不进去的啊，所以我们要先认识到这种客观啊。第二点呢，就是确实是有一些孩子存在感统失调啊，感统失调这个词儿以前都没有听说过啊。
0: 对，
1: 这也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教养环境下出现的孩子的一种情况啊。那么这个词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有五感的，眼耳鼻舌身，对吧？那么这五种感觉系统其实它从外界收集信号传输到我们的大脑，我们的大脑作为一个司令部再去指挥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件怎么样进行一个应对和统合。但是呢，由于我们孩子现在有些被照顾的太好了啊，如果是一个独生的孩子可能都有6个人去照顾他，照顾的太好了，他有些人生生命体这种自然发展的过程被改变了。就比如说我们说3翻6坐8爬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发展阶段，那有些可能就是家长就是怕孩子什么翻啊坐呀爬呀会损伤的孩子这个那个这个那个，他可能就会让孩子去省却这种阶段。比如说你不要爬了呀，爬得好费劲啊，我抱抱你吧啊，这是对孩子正常一个身体发育过程的一个改变啊，
0: 其实是一种干扰。
1: 对，就是因为照顾的太多了，家长心疼的太多了，然后你改变了。其实我们去改变他这种身体啊自然发育的一个过程，你就改变了他大脑或者说身体协调度发展的某种自然的这种进程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太爱惜孩子了，不舍得孩子弄脏任何东西，不舍得孩子弄脏他的手，不舍得孩子弄脏他的衣服等等等等啊。其实孩子去玩玩沙呀，玩玩土啊，这个挤挤撞撞呀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他身体的一种感受度，对细枝末节的一个感受度啊。还有一种情况啊，我再回到孩子出生的时候，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剖腹产的，那其实我们感统失调的有一个因素啊，但是不代表所有的剖腹产的孩子都会感统失调啊。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他感统失调，我们首先就会问，哎，孩子出生是顺产还是剖腹产？就是剖腹产它是断绝了孩子通过产道挤压的那种特殊的触觉啊，也会让他丢失这一部分功能。所以呢，就使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某种感官它得不到充分的一个发展。也会，你比如说我们有些家长还会因为不舍得孩子在玩耍过程中发生一些碰撞，发生一些磕碰或者一些伤害，然后甚至他会限制孩子的玩耍。那我们知道

0: 子在他能走了之后，他的玩耍，他是涉及到很多的协调的啊，几种感官的协调，包括你的肌肉，什么大肌肉、小肌肉的这些协调，所以就会带来很多的这种孩子在这种五感协调上的一种问题。
1: 嗯，
0: 而这种问题呢，在早期你可能没有任务型的环境下，你不会发现，但是一旦上了小学一年级，我们面临着要认真听课啊，那有些孩子可能他就做不到耳朵听的、眼睛看的和手中写的一致，他做不到啊。这个不是说他故意的在那里不听，
1: 对
0: 啊，还有一些孩子那个触的这种发展过程没有得到很好的走过的话，这个过程走过的话，他就是收不住自己那个想外放的、想晃荡晃荡的啊，他收不住。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到了一年级，有些家长发现孩子哇存在这种注意力的问题，他可不是好我一节课40分钟，我能保持收到我20分钟的效果，不是，可能整个全程孩子都不行。还有一个就是说他的大肌肉小肌肉，他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甚至有些孩子拿筷子都不被允许，都被过度的照顾，和握笔有点类似，对吧？
1: 对
0: 啊，有些孩子写字就不行啊。对于个别的孩子来说，一个班里面可能会有那么两三个孩子，这不是孩子不愿意，而是他真的做不到。
1: 嗯，
0: 所以家长们啊，如果其实我过去遇到的一些案例是什么呢？孩子往往到了二年级，那个学习实在是被拖的，哎呀，都到了不及格的程度，然后家长才来找咨询，啊，然后咨询的过程中，我们才告诉他，哦，这是感统失调，你要去做训练。甚至有些孩子到了10岁、12岁，事实上到了12岁，他基本上这种感统重新校正、重新训练、走向协调的大好的时机已经失去了。所以，如果说在一年级刚开始上学的阶段，我们家长就发现孩子在这方面出现不协调，就是他写的字啊，他听老师听的课，他啥都没听下来，然后写字也握笔啊，那个一横一竖他都写不好的情况下，你要敏感的意识到是不是孩子感统失调。如果是孩子感统失调，现在在一年级刚开始就赶快去找专业的感统训练的机构去做测试，去做训练啊，然后随着孩子6到12岁期间大脑的不断的发展，有些东西是可以慢慢的去完善的，
1: 就可以矫正的。
0: 但是至少有一点，我们如果知道孩子是感统失调的话，我们就不会再去增加站在孩子对面去责怪孩子、去抱怨孩子，甚至是哎呀就是恨铁不成钢的那一种啊，那种情况的一些发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啊，这个时代出现的一种情况，需要提醒给各位家长。
1: 好的，关于一年级的入学的小学生啊，可能会面临的一些困惑挑战，作为父母该如何去认识、看待、解决这些问题呢？邢老师啊，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分析建议啊，非常感谢邢老师，非常感谢邢老师。那对于另外我们父母非常关心的这个作业呀，还有等等其他的问题可能会面临的一些挑战，我们再请邢老师继续来给我们分析讲解建议。那也欢迎您下期节目继续准时收听。好，今天的加油爸妈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接着收听下面的精彩节目。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5: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6: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安排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30到12:30，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来跟大家分享大豆后期病虫害的防控以及肥水管理，包括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那么在12:30到1:00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一级主任科员宋丽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水稻玉米后期的肥水管理以及小麦油菜的基肥使用。如果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来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接下来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接下来的专家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大豆藕后期病虫害防控啊，包括肥水的管理以及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和介绍。那下面的时间呢，有请我们的嘉宾赵老师。赵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还有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那赵老师，我们知道啊，现在正值我省这个大豆结节啊谷粒的这个关键的最后生长期，同时也是这个病虫害比较容易高发的这样一个时期啊。那么我们说现在的这样一个防控，包括后期的一个肥水管理，相对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也关系到这个后期的一个产量嘛。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邀请您来给大家分享和介绍一下啊大豆在后期的一些病虫害的管理，包括肥水的一些管理情况。
2: 好的，正如主持人刚刚所说的，我们大豆已经进入最后的一个收获前的一个攻坚阶段了。前面我们基础打得好的话，大豆现在整个可以说丰收在望。但是我们还要坚守住最后这种把它守护好。目前来说，大豆我省的大豆基本上都处于这个灌浆谷粒这个阶段，所以对后期的这种百粒种，就是对我们整体的这种产量这种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对我们后期的总体的这种产量，以及尤其是还有后期的这种品质，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也要重点做好我们所说的病虫，还有就是后期的一些叶面肥的使用。第一个病虫防控，那我们肯定是目的就是减少它这个产量的损失。第二个肥水的管控，我们就是做好让它这个百粒种能够有所增加，在产量提升的基础上，对它这个品质也有所提升。所以在这个后期，我们大豆这个方面，我们主要是有哪些病虫害一发生的这种情况，等会系统的给大家做一个这种讲解，以及包括后期我们要注意的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一些叶面肥的施用，从这一块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梳理，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的，那节目进行的同时呢，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啊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通过拨打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8来进行咨询。那同样呢，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啊给大家 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赵伟老师来跟大家说一说大豆就是在后期的时候容易出现的一些病虫害。
2: 好的。我们说首先我们从病害这块来介绍，我们说后期在谷粒阶段最容易发生的，我们说可能就是两个病害，主要一个就是我们常见的这种大豆炭疽病，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它叫做大豆赤霉病，其实跟我们在小麦上发生的那个小麦赤霉病它病原菌是有相类似的一个情况。这两个就是在我们后期尤其在谷粒荚上面，大豆荚上面发生常发的这两个病害，所以大家要注意这种防控，一个就是炭疽病，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大豆这种赤霉病，由镰刀菌所引起的这种赤霉病。这两个病原菌不一样，但是危害程度也都是非常严重的，也如果爆发起来的话，能导致大概全天50%-60%的这种发生率，这种对它这个产量尤其是后期的品质这种影响是也是非常大的。我们都知道小麦赤霉病对小麦这种产量影响之外，还有就是它产生的一些毒素对这个小麦这个品质有影响。其实在大豆上也同样存在这种情况，大豆上的一个炭疽病，一个这个镰刀菌赤霉病，这两个病原菌分别是由那个大豆炭疽菌和镰刀菌所引起的，这两个菌也同样在破坏大豆正常生长和谷粒的这个情况下，它同样能分泌一些毒素，导致这个毒素残留，从而影响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豆的籽粒这个品质下降。它残留的毒素对人的这种危害也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所说的最后我们在做好这个病害防控的基础上，其实不光是增加产量的问题，对我们这个大豆食品安全以及品质都有非常重要的这种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最后阶段做好像这个炭疽病和大豆赤霉病的这样一个防控。
0: 那赵老师，我想打断一下，想请问一下，就是说大豆后期如果出现这个炭疽病的话这个大豆的表现会是什么样的呢？
2: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常见的大豆这个炭疽病包括赤霉病，它有时候它会粉花的，它最主要的就是在叶片还有豆荚上面会形成这种褐色的这种病斑凹陷的，如果侵染时间比较长的话，它上面形成那种齿囊壳形成那种小点点那种症状，然后整个这个大豆籽粒就被破坏掉了，所以这个无论从产量还品质上面的影响都是比较大。大豆赤霉病和大豆那个炭疽病，它俩症状上有点相似的地方。如果是湿度比较大，比如说遇到连续的阴雨天，它甚至上面被侵染之后，上面会长一些白色的或者粉色的这种霉层，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种菌丝，然后这个菌丝会形成再形成这种分生孢子，然后进行传播进行扩展进行蔓延，所以如果天气比较适宜的话，这个危害还是比较大的。去年我们都知道在最后快收获的时候连续的阴雨天气，所以导致这个大豆炭疽病还有这个大豆赤霉病在我省这个局部地区发生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今年如果要，特别是我们刚才天气预报也介绍了中后期这个雨水还是比较多，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病害的一个防控，因为这个雨水较多的话是有利于这个病害的传播扩展和蔓延的这样一个情况。
0: 所以我们在就是观察的时候不能仅仅看叶片啊，包括它的这个豆荚呀还有这个籽粒啊，我们都要注意究竟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情况的这样一个发生啊，要及早的进行这样一个防治。那么我们说如果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如何来进行一个很好的防控呢？
2: 对，所以这个前面我所说的一些它发生的这种规律啊，还有它发生的一些症状，那我们主要还是要做好预防。我们说很多病害我们所说都说的可防可控不可治，对，其实对大豆无论是炭疽病啊还有大豆赤霉病啊，它也是存在这种同样的道理。它首先这种病害我们刚才说的，它以孢子的形式落在叶片上或者这种豆荚上面，然后形成侵染， 危害，所以我们要前期再要做好这种预防。一个就是我们说防和控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防，我们它这个通过它主要是通过孢子，无论是指囊孢子啊，还有分生孢子啊，它都是孢子落在这个植株上面，然后萌发形成芽管，然后进行侵染。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前期，比如说现在那个没有防控或者田间这个发病很少的话，我们至少目前如果天气比较适宜发病的这种状况下，我们要做好预防。这个预防我们就是要用一些能防止这个抑制这种孢子萌发的一些药剂，比如说一些如果早期没有发病的话，我们可以使用一些保护性的这种杀菌剂，比如说像代生猛锌啊，等等这种代生猛啊、代生锌啊等等这种保护性的这种杀菌剂，类似于在它上面形成一种药膜，然后它这个孢子一落在上面，它就不容易萌发，然后它也就侵染不进去。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这种比较相对具有内吸性也比较好的这种一些药剂，有像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它对这个孢子萌发它就有一个很好的抑制作用，比如说常见的像灭菌子啊、比唑灭菌子啊等等，像这一类的对这个孢子萌发就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这种效果。所以我们在早期可以选用像可以把两个，比如说保护性杀菌剂和甲氨基丙烯酸酯类的这种药剂给它混配，然后主要是达到一个防控病原侵染的早期侵染的这样一个目的。然后就是我们在说的防和控是第二个阶段，比如说在全田植株非常多，我们总有漏网之鱼，它可能被侵染进去，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从控的这种角度出发，比如说第一遍我们防控防治预防之后隔个5到7天左右我们进行第二遍控，这样的话我们就选用对这个菌丝侵染、菌丝生长有较好抑制作用的，比如说像三唑类的这种杀菌剂，比如说像戊唑醇啊、苯米甲环唑啊、丙环唑啊，还有像丙硫菌唑啊等等，这样的话既能抑制它孢子的这种萌发，又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漏网之鱼，这个孢子侵染进去之后，但是它具有这些药剂，它具有比较好的一个内吸传导作用，在这个植物当中它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抑制它菌丝在植株里面的扩展和蔓延，同时能够控制这个病斑的扩展，然后抑制它这个菌丝的生长，从而达到这种我们说防和控相结合的这样一个目的，从而达到预防这个病害。一个是预防它侵染，第二是控制它扩展，第三个就是防止它扩展之后的蔓延，这样一个从点到面的这样一个防控的一个过程。
0: 那么大豆后期除了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炭疽病，包括大豆的这个赤霉病之外，有没有一些就是虫害在后期的时候也是需要进行一定的防控的呢？
2: 大豆虫害主要包括像这个甜菜野蛾和大豆食心虫，还有烟粉虱。这个我等一会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刚才说的病害，我再给大家再稍微补充几个，就是在可以说在中后期发生的这种病害，就尤其在田间现在出现症状，但是我们说现在可能防控就晚了，就是你用药可能就没有什么效果，但是现在田间出现的症状也比较多，很多农民朋友有时候电话咨询啊或者微信咨询的也比较多，在这里面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叶片出现那种花叶症状，那种出现那种黄色花叶这种症状，除了我们所说的一些营养不良之外，出现那种黄叶是比较均匀的。然后现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种黄叶花叶这种症状，很多是由这种镰刀菌系统性侵染所引起的这种花叶，所以很多就问，这是不是这种叶部的病害啊？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它是一种系统性的侵染，它不单单是从叶片上这种侵染，主要是从根部，我们说从维管束进行侵染之后，它也是我们所说的主要以切腹镰刀为主，它会分泌一些毒素，这个毒素会破坏 这个大豆植株，进而引起的这种花叶症状。一般出现这种花叶症状的话，对这个产量这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时候我们说你基本上用药就没办法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控了，基本上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办法，所以还主要防控还是在前期，比如说一些高效总剂的使用啊，还有一些田间管理啊，比如说旱能浇涝能排啊，这样适合它大豆植株生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条件，提高它的抗逆性这一块。这我们所说的这种目前田间常见的一种，还有就是近期就是在这个结荚谷粒期后期中后期出现的这种大豆茎枯病，目前也是在我省比较多的，就茎秆上出现这种褐色的这种病斑，有的比较严重的在豆荚上面也都出现这种褐色的病斑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那个荚子都开始裂开了这样一个情况，包括在叶片啊、背面啊、叶脉上面都会出现这种红褐色或者深褐色的这种病斑，这主要是由泥浸点霉这种真菌所侵染所引起的。这个我们说也是要在早期，特别是在初花期、初花荚期进行一个这种防控，不然的话，现在田间如果出现这种症状的话，我们说基本上也是无药可救，就对这个产量，我们也在调查途中也能看到很多大面积田块出现这样的这种一些危害和症状，其实对这个产量影响还是触目惊心的，甚至都能造成整田绝产的这种一个情况。
0: 这个茎枯病是不是就是它的那个茎秆发病？
2: 它是茎秆左一开始从茎秆发病，然后逐步上蔓延，包括最后整株的枯死。其实它在这个后期，包括豆荚上面、叶片上面，它都能侵染引起的。但是早期主要是在茎秆上面，所以我们一般就把它从症状上我们把它叫做茎枯病。它主要包括像泥浸点中腐，还有南方茎溃疡、北方茎溃疡这种泥浸点霉属真菌所侵染所引起的这样一类病害。
0: 所以说如果单单是就是喷施这个叶面的杀菌剂的话，是没有办法来进行防治的。
2: 对，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两个病害，其实包括这个就是那个系统性侵染的这种镰刀菌所引起的花叶，还有这种茎枯病，其实这个单单从后中就包括中后期施药，我们说是很难进行一个有效的防控的，所以我们主要还是从包括种子包衣，包括一些田间管理，这个做好一个系统性的这种防控这样一个情况。当然比如说有一些点片发生的，尤其像这种茎枯病发生的，我们可以结合炭疽病还有刚才讲的大豆赤霉病这样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这种病害防控，还是能达到一定的这种抑制它扩展的这样目的。但是其实它对这个大豆这个潜在的产量损失造成的影响，可以说就是很难去挽回了这样一个情况。
0: 就是也有很多农户朋友在后期的时候会发现啊，这个病虫害越来越多，然后就可能比较着急，然后可能会就是加大这样一个用药量。但其实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还是需要去科学的进行防治，并不是说药量用的越大越好。
2: 那是肯定的，就是很多到最后他已经把整个大豆植株给它破坏掉了，它进行一个系统的侵染，我们用药已经很难达到抑制它或者控制它的这样一个目的了。
0: 这是有关于大豆的这个病害方面啊。那么在病害方面赵老师还有没有补充介绍的？
2: 还有一个就是今年台风比较雨水比较多，就是有些局部地区的这个细菌性病害，大家也要注意一个观察。就是细菌性病害主要是在叶片上引起这种一开始就跟那个小点一点一点那种中间是褐色，然后有黄色的菌圈这样的，然后过一段时间它会形成这种穿孔，然后如果你对着有太阳的话，对着太阳它是出现这种透明的这种情况，如果早晨你去的起来

0: 带状腺啊等等，还有像终身菌素啊等等这些防止细菌性的药剂来进行一个及时的这种防控处理。刚才所说的中后期田间常见的病害类型，可能主要就是这些，当然还有一些像那个电荷包引起的这种叶斑病等等啊，还有像一些紫斑病啊等等这一块，其实我们都可以结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炭疽病和那个大豆赤霉病，因为它主要都是真菌性病害，所以一些药剂它是可以兼防的，来同时防控这些病害，这样一个达到这样一个目的。
1: 好的，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害的一个防控。那么我们说，在后期其实虫害也是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非常科学的防控措施的。那么我们下面也想请赵老师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后期的这个虫害的防控情况。
0: 好的，后期的话，这个害虫的话，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大豆噬心虫，还有就是大豆这个烟粉虱。有些局部地区这个大豆这个鳞翅目的，像甜菜叶蛾啊、斜纹叶蛾啊等等，也还是有比较普遍的发生。所以综合来讲，主要可能就是鳞翅目的这种害虫，还有烟粉虱，大家要注意这个防控。其实尤其是这个鳞翅目的，我们所说的这个大豆噬心虫，如果你要防控不及时或者爆发的话，它这个整个一旦钻到豆荚里面，我们说那个它产卵，把卵产到豆荚里面的幼虫在或者幼虫住进在豆荚里面钻住危害的话，对这个产量影响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鳞翅目的包括甜菜叶蛾啊、大豆噬心虫，可能一个田间我们要注意观察，如果发现包括夜间，包括一些质保部门有一些这种监测的一些救急的一些措施，有一些预测预报，大家注意观察。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自己在田里面，特别是傍晚的时候，大家可以到田里面看一看这种蛾子啊多不多。如果像这种蛾子多的话，然后白天你在这个叶片背面看的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卵，或者比较严重的话，已经出现这种幼虫的话，所以就要一定要及时的以鳞翅目这种害虫用药来进行一个防控。还有就是这几年，尤其在种大豆比较多的北方的地区，这个烟粉虱引起的危害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烟粉虱这种虫子虫量也特别大。今年整体上要好于前两年，因为今年整体这个温度稍微要低一点，所以烟粉虱的这种发生量稍微有些这种降低。但是前两天我们在宿州啊，包括泰和地区这个大豆种植面积比较大的这些地区来看，其实田间烟粉虱的量也还是非常多的。这个烟粉虱它主要是吃，它不像刚才讲的鳞翅目害虫，它一些啃食叶片啊，像大豆噬心虫，它是钻入到豆荚里面危害。烟粉虱它主要刺吸，除了这种刺吸它的大豆植株的营养之外，它还会分泌一些蜜露，然后导致那种霉污病。霉污病就影响叶片的这种光合作用，从而导致后期的这种大豆谷粒啊产量这块就受严重影响就比较大。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后期的这个大豆的虫害，主要是集中在这种鳞翅目的，像甜菜叶蛾和大豆噬心虫，还有就是像这种烟粉虱这样这两类虫害的这种高效防控，也是大家一定要把它关注的一个田间管理的一个方面。
1: 赵老师，像这个豆荚明的话，在后期容易出现吗？因为它跟这个噬心虫好像比较像，然
0: 对，
1: 后很多
0: 鳞
1: 农
0: 翅
1: 户
0: 目
1: 朋
0: 的。
1: 友容易混淆。
0: 是的，是的，豆荚明包括那个大豆噬心虫啊，它们都是包括甜菜蛾，它都属于鳞翅目的，有的是叶蛾科的，有的是这种它这种不属于一个科。但是从防控角度来说，我们说它基本上用药可以一致的，所以后面我们主要还是一个是看有没有夜晚的时候注意观察有没有这种蛾子，就那种小飞虫蛾子在田间。第二个最主要的就是白天我们去 地里去观察有没有像这种幼虫啊，或者你看那个大豆

0: 夹子上面有没有被钻住的孔眼之类的，注意去调查一下，如果有的话要及时放空。尤其像大豆实心虫，一旦钻进去的时候，我们即使用药的话，我们说好多药它内吸性也是有限的，包括渗透性，即使你把它杀死了，它这个破坏也都影响产生了，所以这种得不偿失。
1: 那其实我们在后期防控的话，打药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在待会的时间当中再接着跟大家来做介绍。那稍后会进入精彩的广告时间。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邀请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那么赵老师稍微休息一下，那么在广告之后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稍后我们再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4: 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了，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

0: 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以及肥水管理还有就是小麦播种前的一些准备工作。那大家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节目热线0516345800 8，0563458008。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就会会就大家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积极踊跃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一起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继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农科院植保治安所研究员赵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那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赵伟老师已经跟大家来说到了大豆后期病害的这样一个防控，包括一些比较容易出现的虫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赵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和介绍。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朋友在平台当中留言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到了这个大豆食心虫什么时期防治比较好。那这位朋友可能是刚刚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在节目上半部分的时候有跟大家来聊到我们也请赵老师来跟这位朋友再来说一下。
2: 好的，大豆食心虫在我们安徽一般的话它一年只发生在一代左右所以大豆食心虫主要的这种预防的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应该是在这种结荚初期，也就大概在8月中旬左右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预防说大豆食心虫一旦它钻入到大豆荚子里面去的话，后期防控难度就比较大。所以我们真正要关键时间节点的话做这个大豆食心虫的这种防控的话，我们应该在8月中下旬大豆这个结荚谷粒这个早期进行一个这种预防，那时候结合这种我们所说的这种鳞翅目的还有像甜菜叶蛾这样做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防控是比较有效的。当然这只是一个预防的一个时间节点，因为这个虫害随着气温不同还有包括今年可能前期的我们所说现在温度比较低，可能有些它这个拉长它这个侵染的一个发生的一个危害的时期，所以这时候我们也要做一个田间的一个观察，比如说田间有没有一些幼虫等等，就是我们看到如果有幼虫，不管可能有些很多我们不太能区分到底是这个甜菜叶蛾大豆食心虫还有豆荚敏等等这些这种虫害的这种情况，但是我们看到的话还是要积极做好这样一个预防的一个工作。从刚刚从这个大豆食心虫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在这个8月中下旬包括以后种大豆的话，就是在来年的话在这个早期进行一个防控这样的一个情况。
0: 那我们说这个食心虫其实它是钻到了这个豆荚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外面来看的时候这个豆荚好像是完好的但是有可能里面就空心了。
2: 对，
0: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还是需要咱们的农民朋友就是要多到田间去看一看去观察一下这个近期的这样一个情况。
2: 对，
0: 所以在这个防控上来讲的话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下面也想请赵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的从这个防控呢我们无外乎就是我们所说的包括一些农业防治包括一些物理防控等等，但是目前用的最多的还是我们所说的现在化学防控还有现在如果允许条件比较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用一些生物防控，就是我们所说的以菌治虫这种，现在其实用的也比较多。那你要从这种绿色、这种高品质这个产品的角度来说，那我们选用一些像绿将军白。

0: 央军呀，还有一些像这种核型多角体病毒啊等等，其实这些生物防治，它可以把这个尤其在这个幼虫或者这个害虫这个蛹啊，在上面它进行产卵啊，或者寄生在这些虫上面，然后达到以菌治虫的这样一个目的。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比如说是生态的非常绿色的一个防控的过程。那在如果现在大部分我们说天快，我们说还主要是以化学防治为主。所以化学防治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用药上面，就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高效药剂的选择的这样一个维度，我们怎么去考量？以前可能很多，我们农民朋友遇到虫害。害虫的话，选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些菊子类的，比如说像高效硫性菊子啊、锈性菊子啊等等。我们说这些菊子类的，对这些害虫的幼虫的话，具有很好的、快速的这种促杀作用。但是这些药剂的话，它这个内吸性是相对比较弱的，就是说它特别是像大豆噬菌虫，它钻进去之后，你再喷这些药剂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效果。还有就是这些药剂，它高温还见光，它特别容易分解，所以它持效期很短。所以用这些，比如说像菊子类的药剂的话，我们说你就很难达到这种防虫的这样一个目的，因为你打上来，我们说有虫的话，它可以快速把它杀死；但是没有虫，你比如说有些药剂，它可以持续1个星期、2个星期，它都有效。但像这类药剂，它就是从预防角度来说，它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它很快就分解了，所以这样一个情况。还有用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云泥丁受体，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绿松苯甲酰胺等等，还有溴辛虫酰胺等等这样一类药剂。这类药剂，也是，是特别是前几年以绿松苯甲酰胺为主的，对很多鳞翅目害虫用的都非常多，比如像一些稻仲啊，还有阿华敏啊。还有像天菜叶蛾啊、斜纹叶蛾啊，上面很多都用这个绿松苯甲酰胺，这样确实这些药剂在早期它这个防效是非常好，导致这个虫子死得也比较快，而且这些药剂内吸性也比较强。但是随着这个用量的增加，很多现在鳞翅目的这种害虫啊，对，尤其是以绿松苯甲酰胺为主的这种药剂啊，产生了比较严重的这种抗药性。所以在这一块啊，我们一般的话，要慎用。当然，如果用的话，也不能单单只用这个像云泥丁受体、像绿松苯甲酰胺。一般我们可以选择同样的，但是作用机理有所差异的，像溴辛虫酰胺、还四唑酮酰胺、四氯虫酰胺这类，就是相对活性要高一点，抗性抗这个虫的抗药性也稍微低一点，所以这个效果就更好一些。这我们所说的这种云泥丁受体，还有是现在新出的，我们现在比较多的像溴虫氟苯双酰胺，还有环丙氟醇胺这种，它是氯离子通道的抑制，控制这种氯离子流通的这样具体的，我们就不展开说了。像这一块就是最近几年出现新研发的这种药剂，一个它是效果比较好，内吸性也比较强，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这种抗药性这一块。所以在这个防控这种鳞翅目的害虫的时候，我们除了我们说刚才所说的这种药剂，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简单的把鳞翅目害虫的这个生活史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在田里面经常可以看到，鳞翅目的害虫有那种幼虫、还有卵、蛹、还有成虫这样的一个发生的这种情况。我们说这就是所谓的世代交替。一般很多大部分的药，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绿松苯甲酰胺，还有菊子类的，还有溴虫氟苯双酰胺等等，一般像这类药只对1到3龄幼虫效果比较好，对卵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在防控的时候，我们还要选择不同作用机理的。比如说，事态这个虫害虫发生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们首先可以选择对卵有比较好的这种抑制，它 萌发的这样的一个，比如说像蔺从威，它就是像石满料和蒲松料、茯苓料这类药剂，就是具有强杀卵的效果，它导致这个卵它就不能孵化成幼虫，所以达到卵和幼虫一起能够杀死的这样一个目的。还像充满精，它是主要抑制那个ATP，就是能量合成的这样，而且它是比较速效的。这样一个药剂，它作用机理也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大龄的虫，比如说40到50这种虫，一般的话，我们说这种运力电受体的话，可能对它效果就不是太理想。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还有蔺从威的这种药剂。当然，如果还进一步讲，我们可以选择像这种具有熏蒸作用的，比如说像杜氏皮。杜氏皮我们知道这个药它的毒性可能稍微要高一些啊，在土壤当中它降解也比较慢，所以整个它的这种毒性是相对比较高的。如果田间发生比较多的，也可以选择性的来使用。这样的话，就不同作用机理的药剂给它，比如说混开使用，混合使用的话，或者这次用这种类型的药剂，下次用下一个作用机理的药剂，同样能来达到增加防效的这样一个目的。所以，结合我们这个鳞翅目的这种害虫，我们一开始建议就是，一般药剂组合我们怎么选呢？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石满药，像这个它具有杀卵的作用，比如说特别是世代交替，田里面有卵有幼虫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像含有石满料、蒲松料或茯苓料这个三个当中的一个。一般石满料这种类型的，可能相对比较活性比较强的，然后再选择像秀星冲仙啊、充满精啊，还有像乙基多杀菌素等等，这样对幼虫有很好的，而且耐吸性比较强的这种药剂。如果还田间还有一些丛林比较大的，比如说40、50那种虫子，看上去都非常大的，我们再可以加一点像蔺从威，这样对这些大龄这种幼虫也具有一定的这种抑制作用的这样一个药剂的组合。
1: 所以说我们说不同功效作用和机理不一样的这样一个药剂，其实是可以进行一个混配的，但是不是无限制的混配，它在混配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一定的科学的要求和讲究的。
0: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办法把展开。大家因为现在网络也比较发达，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其实很多药剂它属于叫同一类型的，我们不要把同一类型的这种药剂给它混配到一起。比如说像绿虫苯甲酰胺和秀清虫酰胺这两个就都属于运力电受体，你把这两个药剂混在一起，它就没有多大的必要性，因为它作用机理是一致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咱们这个农户朋友在种植当中啊，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啊。好的，那这是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大豆后期有关于这个虫害的一些防控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就这一方面来讲的话，赵老师还有没有补充介绍的
0: 对，刚才是介绍我们鳞翅目的，还有就是这个烟粉虱，在这里面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后期其实中后期我们所说的很多农民朋友可能都做了一些这种预防，在这里面再通过给大家稍微把这个机理给大家讲深一点吧，就是从用药选择上面。刚才那个鳞翅目的，我们从说杀卵啊、抑制幼虫啊，还有大龄幼虫这个用药选择，其实对烟粉虱也一样，它也分为卵、弱虫和成虫。这种我们所说的虫又分为完全变态和不完全变态。我有的叫幼虫，有的叫弱虫，我们就不展开讲了。对烟粉虱的话，那我们就是从药剂选择的话，我们要杀卵的，我们可以选择像冰碧迷呀，还有罗虫乙酯，对卵有比较好的这种促在杀害的作用。还有像弱虫期，也就是类似于这种鳞翅目的幼虫期，我们所说的叫弱虫期，一般选用像罗虫乙酯啊，或者双冰环虫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在这个成虫期，就是那小白虫子，一般我们选择含有双冰环虫酯、复必复男酮还有复定虫胺精这种是比较速效的，然后来达到防控这个烟粉虱的这样一个目的。
1: 嗯， 好的，那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啊。张老师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做了非常详尽和科学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其实有很多朋友也会说啊，这个大豆在后期的时候是不是就不用进行这个肥水的管理了呢？因为也快到了这个收获的这样一个时候嘛。那我们下面也想请张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大豆后期的肥水管理的一个情况。
0: 好的，我们说一开始我们说大豆后期的这种高产攻关，尤其产量提升，在后期还是这种对产量的影响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因为前面我们所说的，你培育这种优秀的这种植株啊，然后让它多结荚，多开花多结荚，保持它这个花荚不脱落，这样一个田间的无论是肥水啊病虫害的防控。然后到后期，我们主要就是怎么样这个粒子夹着更饱满，也就我们所说的这种百粒种。所以这时候前面我们所说的这个病虫害防控，也是为了增加它这个大豆籽粒的这种产量和品质，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高效的肥水管理。其实，在后期，在这种一个我们说大豆肯定是怕涝，但是在谷粒阶段，它也是需要有充足的这种水分。如果天气太干的话，我们可能要适当的补水，这样一个环节，这种最基本的这种植株的生长需求。然后再讲一下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也就是说大豆到后期，它的根是的这种作用是慢慢衰老减弱的，也就是说它根吸收营养的能力是慢慢变弱的。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能会注意到田间会出现，经常出现一片啊或者很多地方啊，大豆出现这种早衰的这种情况。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笼统的把它归为根腐病的一种。当然，根腐病由病原侵染所引起的，由这种田里面水涝滞所引起的这种根呼吸减弱，从而导致它这种早衰的这种现象。其实表现的这种症状就是说，它植株出现这种早衰，叶片黄化脱落这种现象，进而影响大豆籽粒的这种灌浆以及这种光合作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在后期，我们一般的话，即使你土壤里面是有这种肥的话，它这个植株也很难就吸收上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补充一些这种叶面肥，对大豆后期这种产量就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提升作用。还有就是大豆这个品质，我们说这种大豆，我们这边尤其安徽的大豆以这种高蛋白大豆为主，所以我们珍视一些像尿素啊或者一些磷酸二氢钾啊，对它这个蛋白含量提升都是起到至关重要的这种作用。所以从这个营养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建议大家在这种中后期的话，一定尽量要喷1到2次这种溶解性比较好的这种中微量元素的这种叶面肥进行一个喷施，同时增施一些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比如说像一些芸台素内酯啊，等等这些，可以增强它这个叶片的这种光合作用，这样一个情况。中微量元素的叶面肥呢，最常见的就是里面相对比较含量比较多的，就像一个钾，像磷酸二氢钾，还有一些尿素等等，这样可以增加它后期的谷粒的同时，增加它这种蛋白质的这种含量，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其实它到最后，这个大豆叶片它功能逐渐就是衰退、衰老、减弱，我们怎么样保持它这个我们经常所说的活杆撑出，也就大豆的它整个植株除了叶片光合作用之外，它的茎秆甚至包括它的豆荚，你要保持它的绿色的话，它同样能进行一部分光合作用，也就是说能把养分最后集中传导到这个籽粒上面。所以这个我们所说的，你使用一定的这个叶面肥， 对它后期的产量和品质这种影响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好的，那郑老师，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提到的问题啊，就是说这个根腐病啊，现在还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他说我们这边啊，有一些低洼地啊，还有死磕的这样一种现象出现。想请问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对，这就是肯定是很多我们所说的根腐病，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早衰，其实它都是由根腐病所引起的。这种根腐病就是前期它不一定。

0: 表现出来。所以在植株这种衰老之后，它一些病原菌一个开始侵染，第二个它这个结痂骨隶期之后，它需要的养分和水分比较多，它根部运输不上来，从而体现出表现出这种早衰或者直接枯死的这种现象。一般来说，像这时候基本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就基本上从治疗这个角度来说，肯定是没有效果的。那我们只能是，如果它我们延缓延缓，比如说增湿，我们刚才所说的增湿一些叶面肥啊，还有一些像这种植物生长调节剂啊，可以延缓这种植株的衰老啊。如果叶片还有一定功能的话，可以多多少少促进它这种营养的这种富集，然后传输到子粒上面，从而能提升。但是你要从把它，就说能把它治好，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情况，还是要在早期以预防啊，还有田间这种管理为主要一个手段。在这里面再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增湿叶面肥千万要注意量，也不能，这个东西不是盲目的。比如说你盲目的增加它这种这种含量的话，一个它植株它吸收能力变弱，它吸收不了；第二个它会影响这种类似于这种要害，尤其在高温这种天气啊，很容易引起烧叶的这种情况。特别是现在基本上都是无人机喷施，如果你这个药液浓度过大的话，会很容易出现这种烧叶。其实你不但达不到增湿这个营养的目的，反而把这个叶片给它破坏掉了，得不偿失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们所说的，像后中后后，尤其在后期，我们要想增湿一些叶面肥的话，一定要药液浓度相对较小的，我们可以勤施，但是每次量一定把它稍微压一下。这样的话，一个不浪费。当然，可能有的可能觉得这种无人机施药本身也是一种次数多了，也这种代价也比较高，但是看你去怎么去综合考虑啊。如果你自己有这种无人机的话，你每次把它飞一遍，相对代价还是小一点的。
1: 好的，那这是有关于大豆后期病虫害防控以及肥水管理的一些相关的知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赵老师看一看还没有跟大家一起补充介绍的一些相关的情况。
0: 好的，说是因为大豆马上我们说9月底，10月初，基本上就进入收获这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刚才讲了一些病虫害防控，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现在去做一些这种病虫害防控，其实时机已经相对比较迟了。当然，你田间如果有突发的，或者这种零星发生的，大家还是要及时防控一遍。所以我们说病虫害，还是要做的，无论是这种预防也好，防控也好，还是要做在前面。其实后面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刚才讲的这种肥水管理，对，这个大豆刚才一个特别强调，对大豆这个产量和品质的提升啊，还是有非常重要的这种作用的。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大豆快要收获的时候啊，一定要根据天气情况，及早的把一些收获的机械啊，还有这种相关的这种物资啊，给它准备好。我们都知道，去年由于大豆天气的原因，很多豆子在地里面收不上来，所以今年如果结合这种气候比较好的话，大家一定要能及时收获。当然，收获的时候，那个叶子脱落之后，如果条件适宜的话，一定要我们抓紧把它收获，然后对那个产量提升。
1: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赵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这么多科学知识的一个分享。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稍后我们再见。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安徽省土壤肥料总站一级主任科员宋丽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水稻、玉米后期肥水管理以及小麦、油菜基肥的使用。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任何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今天的嘉宾老师来进行咨询和了解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节目热线0516345800 8，同样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也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宋老师。宋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宋老师，我们说现在这个我省的这个水稻玉米也是进入到了这个生长后期一个非常关键的养护的阶段，那么同样呢在秋收之后马上也要进入到了这个小麦、油菜啊秋播备耕的这样一个时候，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邀请到您来给大家啊具体的说一说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想先请问一下您，就是今年啊我省这个气候的特点是怎样的，那么它对我省这个秋粮生产。
3: 从我们一出生它就和我们在一起，它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重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造成了哪些具体的一个影响呢？
2: 嗯，好的。今年我们省的这个天气气候情况要照比往年来说还是比较特殊的。根据这个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的预期汛期的气候状况总体是一般到偏差，阶段性的旱涝和高温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呢有三个特点，一是雨水偏多，降水量的话照比常年是偏多1到2成，暴雨日数也是比较多的。二是气温比较偏高，平均气温要较常年要偏高1摄氏度左右，高温日数也是较常年是比较多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台风今年是偏多的，预计今年会影响到我们安徽省的这个台风的个数大概是2到3个，是比常年是略偏多的。所以说从这个实际的天气情况来看，我们七月份这个淮北地区前期的旱情比较明显，后来降水又解除了旱情，但淮河以南尤其是这个江南沿江江南地区是出现了短时积水和自涝。八月中下旬江淮沿江及皖南地区又集中降雨，所以低洼农田是出现了这个自涝积水，同时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持续的晴热高温，最高的气温又普遍达到了34摄氏度以上，局部的这个地区有高达36摄氏度以上的。所以总的来说今年的这个天气气候对秋粮的生产是形成了旱涝急转、高温热害 台风影响、自涝风险等多重挑战。不过根据我们厅的今年的一个调度情况，全省的秋粮的播种面积是达到了6470多万亩，我们一二类苗的占比是普遍超过了85%，这个苗情涨势是好于去年的。
1: 那么我们通过宋老师的这个介绍，我们会发现今年啊，咱们省的这个天气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啊，有高温，有降雨，包括也有台风天的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对于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肥水管理的话，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啊，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2: 那当前我们省的这个一季稻，它是大部分进入了灌浆期，但是部分的这个晚播还有这些迟熟的品种，是现在还仍处于这个抽穗扬花到灌浆的初期。我们双季晚稻是处于孕穗到这个抽穗孕穗抽穗扬花期，然后再生稻它也是处于这个再生季的这个起苗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今年八月中下旬的高温还有这个降雨是交替出现的，所以给后期的这个水稻管理上面是带来了不小的这个管理压力。那当前我们水稻的这个管理上面，我们要重点要抓住这个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水分管理上面我们要灵活应变。如果是遇到高温天气，我们水稻抽穗扬花期遇到35摄氏度以上的这种高温的话，我们要采取以水调温的措施。田间这个田间保持浅水层，必要时要达到这个5到10厘米，有条件的我们还可以实行这个流水灌溉，减轻高温热害的一个影响。就是如果持续这个降雨，低洼田块就要及时的排水，然后防止这个自涝来导致的这个根系早衰。如果是灌浆期的是这个是正常的这个天气情况下的话，那我们就是要采取这个田块要干干湿湿，间歇灌溉的一个方式，来增强了我们这个水稻的一个根系活力。再就是再生稻目前是建议这个全程要浅水灌溉，要干湿交替，我们严禁这个光是这个断水晒田。如果遇到高温的话，我们也要采取这个深水是8到10厘米的这种灌溉的这种保护措施。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我们要看苗来进行补肥。如果我们这个水稻这个叶片是出现这个缺肥发黄可以适量的来追施氮肥。一般就是中下等田块我们建议每亩是施尿数是5到10公斤。我们前期施肥充足，就是长势比较良好的这些田块那我们就不建议再进行追施氮肥了。因为过量的施氮的话，它是会导致这个水稻贪青晚熟，后期就会影响，它会引起这个水稻的这个倒伏的情况发生。第三就是要巧用叶面肥与生长剂、生长调节剂来增强抗逆，促进灌浆。我们结合高温或者是低温这种来临前，我们要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我们建议是0.2%到0.3%，这个溶液浓度的，然后每亩施用是80到120克，我们可以搭配云台树内酯、氨基酸或腐殖酸类的这一类的这种叶面肥来增强植株耐热耐寒的能力，减少空壳比例，提高千粒种。如果叶面喷施的话，就是可以与这个灌溉可以相互结合。我们避开中午的这个高温时段，就喷施的时候最好是避开这个高温时段。我们最好是在上午的这个9点前或者是下午的这个5点以后来进行喷施。如果选择了这个傍晚或阴天进行这种是最好的，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吸收效率。如果喷施之后就是我们遇到了这种下雨的情况，那我们还要在5到7天之后 啊，就要再喷施一次。
1: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水肥的管理啊，包括像这个水分的这个管理啊，究竟是潜水养穗还是干湿交替，其实还是要根据田间的一个实际情况来的啊。包括这个肥料的这个去怎么去施肥，也是要按需。去捕食，也不能够就是说统一的去追，也
2: 是
1: 要根据自己这个田间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的。
2: 并不是所有田块都需要追肥的。
1: 嗯，那我们说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九月份啊，就是当前这个水稻灌浆期，如果遇到这个寒露风低温天气的话，那么在施肥和水分管理当中有没有一些应对措施呢？
2: 嗯，那我们像我们省的话，这个九月的中下旬一般是这个寒露风的一个易发期，所以一旦遭遇了这种低温天气，那水稻灌浆它就会受到阻碍，所以空壳的这个比例就会增多就是铅离重会下降，就从而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水稻的一个产量。所以我们要应对的话第一个是要灌深水来进行保温，在寒露风来临前，我们要及时的灌水这个8到10厘米，以水保温，以水调温，减轻低温对水稻灌浆的一个损伤。所以寒露风过后，再进行及时的这个排水到这个浅水层，来恢复这种干湿交替的这种灌溉。然后第二呢，就是要浅喷这个叶面肥。在降温前或者是降温的这个期间，我们还是建议这个喷施磷酸二氢钾溶液前面也有提到过，这个还是同样的浓度0.2%到0.3%的，我们每亩施用这个80到120克，搭配云台素内酯兑在这个40公斤的这种喷雾里面。我们磷酸二氢钾呢，它是能增强植株的这个抗寒能力，并且可以促进光合产物向籽粒转运，来减少这个比例的。所以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无人机的飞房，因为用无人机的这个飞房，它就是结合一喷三防来看的话，它是喷施是比较均匀的，并且我们的这个吸收效率也是比较高的。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栽后要进行补肥，来促进这个苗的一个恢复情况。所以寒露风过后，对叶色发黄的这个田块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每亩再进行追施这个尿素可以是3到5公斤，或者是在叶面喷施低浓度的这个尿素，再加上这个磷酸二氢钾来促进这个恢复的这个灌浆。
1: 嗯，这是我们刚刚跟宋老师一起聊到的有关于水稻后期的一个水肥管理的情况。那其实对于玉米来讲的话，它的后期水肥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也有很多朋友会说我后期如果田里面比较干旱的话，我怎么去浇水我什么时候去浇还有就是这个肥我要不要继续去追怎么去追，这也是很多农户朋友很关心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也想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玉米在这个后期的水肥管理当中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2: 嗯，好的。今年我们夏玉米的话，它其实是今年是经历了多次的考验。我们七月份这个强降雨并且这个伴随这种大风的情况，是导致了我们有部分这个密度比较大，然后抗倒伏能力比较弱的这些品种是有部分倒伏的。所以进入到八月份之后又遭遇了这个高温的一个天气，所以当前的这个玉米是处于这个灌浆期。所以在管理上面，我们要主要是要抓住这个以下几点。第一个就是还是说我们要分类追肥跟水稻的情况是一样的，我们要根据这个玉米目前的一个长势，还有它前期的这个基肥的一个用量的这个情况，再来结合灌溉或者是降雨来进行这个施肥。所以长势偏弱的这个田块，我们还是结合这个灌溉要就每亩要追这个5到10公斤这个尿素。第二个就是还是说这个科学灌溉，我们要防止这个干旱，然后抗逆要密切关注这个天气，还有一个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伤情不足的话， 我们这个地块还是要尽早的来进行这个灌溉补水，防止高温的一个干旱啊，来叠加的这种双重的这个对玉米产生的一个影响。所以受旱地地块这个优先，我们是要开展这个沟灌啊、喷灌来进行这个微喷灌这种情，就是这种措施啊，来进行补水。通过增加田间的一个湿度的一个情况，来降低我们灌层的一个温度。那灌浆期，我们0到40公分的这个土壤的相对含水量，在低于这个75%的时候，我们应及时的来进行灌溉了。所以同时还要清理疏通这个三沟，就是要确保排水的一个通畅，也同时是要防止台风，这种强降雨的这种极端天气，我们造成的这种旱涝急转的这种情况。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说要喷施这个叶面肥来进行防止早衰。高温干旱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可以喷施磷酸二氢钾来搭配抗旱抗腻这种制剂。我们玉米这个大喇叭口期到这个灌浆期间，我们植株相对来说是比较高大的，所以这种强台风，就是强风雨的这种情况，是极易造成我们玉米倒伏的。所以倒伏田块还是要优先的实施这种一喷多处啊，这种具体的这种措施啊，来加快我们的植株的一个恢复。
4: 嗯，这是有关于下玉米后期肥水管理的一个情况啊，桑老师也是给大家做了这样一个很详细的介绍。那么我们说这个秋种马上就要开始了啊，那今年这个小麦基这个基肥施用有哪些很关键的点呢？因为从以往的经验，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啊，可能在这样一个混配当中可能会配错肥的这样一种情况发生，因为有些农户朋友可能就是只撒一些，比如说像尿素当做这个基肥啊，觉得又省事又省钱，但其实我们说这个是不科学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是基肥的这个施用的一些情况。那么不同的这样一个区域来讲的话，它施肥是不是也有不同的地方呢？
2: 是的。
4: 嗯，
2: 主持人就是跟您也是在这里面，也是跟其他的农民朋友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解释一下，就是根据我们省里的这些相关的指导意见，我们不同的区域我们制定的这个配方是不同的。我们各地也是根据了当地这个土肥站的我们发布的一些配方卡来进行这个配方肥的一个生产然后我们农民朋友也可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这样一个原则，我们因地制宜的来确定自己区域的一个配方。然后今年秋种的工作呢也是即将全面开展了，所以小麦播种呢还是要注意以下几点吧。第一个就是还是说我们基肥一定要施足。像我们淮北平原我们一般是推荐这个氮磷钾比例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肥料袋子上面印的这个比例的一个配方，我们淮北平原我们是建议是25:12:8的这种配方。我们产量水平在500公斤每亩以上的，我们配方肥建议施这个40到50公斤每亩。我们江淮丘陵到大别山区的这个地域，我们就推荐20:10:15的配方。我们产量水平在400公斤每亩以上的，我们配方肥要施用这个35到40公斤每亩。我们沿江平原呢，我们推荐这个18:12:15的配方，所以这个产量水平在300到400公斤的，我们配方肥推荐的是30到35公斤每亩。那对于有更高产目标的这些地块，我们基肥的用量也可以参考今年我们省厅发布的一个高产典型，比如这个阜南县的它有一个51%的这个就是复合肥是28:10:13的这个每亩施用50公斤这个就是用施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增补这个硼肥。那么第二呢，就是还是要施足这个有机肥。 如果鸡肥是用就是一定量的这个有机肥的话，我们在其他的这个化肥用量上面的使用，我们可以酌情的减少10%到20%。那第三呢，还是要重视这个微量元素的使用，我们。

0: 的话，我们还是要坚持积肥足、追肥速、叶肥补的这种原则。我们播期是越晚积肥，就是施的就越要足。那第五呢，就是要推广这个机械施肥。我们省土肥总站呢，是一直在大力推广像种肥同播呀，还有机械施肥呀，这种机械施肥的技术。
1: 嗯，那我们说啊，我们刚刚也是就是跟大家介绍到了，我们要掌握好这个配方的一个比例问题啊。那么我们这个比例掌握好了，那鸡肥怎么施，它的效果是最好的呢？什么时间施啊？选用这个管控施肥的话，怎么选，怎么用？我们下面也请宋老师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好，鸡肥我们一般是在播种前要结合这个整地，的时候，我们来一起进行施用。调拨小麦的话，就是可以实行种肥同播，随大型的这种播种机械来进行旋耕、施肥、播种，还有这个镇压，就可以一次性的完成。那撒播小麦是要在整地前将这个肥料我们均匀的这个撒于地面，然后再翻耕整地。那关键的是呢，就要做到这个肥料要深施。我们一般建议是这个深度要在10到15厘米，那不能撒在表面，这样会造成我们这个肥料的一个损失，然后还会造成最后的这个植株的它这个根系啊不往下扎，然后后期它就会容易这个脱肥倒伏。所以这个推广机械施肥总肥同播。这种有条件的地方，我们还建议可以推广使用这个小麦的缓释肥料、管控式肥料，就是可以减少我们后期的一个施肥的次数。那管控式肥呢，是我们近年来的一个重点推广的这种新型肥料，我们在全省推广的这个三新这个技术里面，我们重点是推广这个管控施肥的，所以在小麦上面应用，我们可以减少这个追肥次数，并且还可以提高它这个肥料的一个利用率。那目前我们省到周边是已经有出台这个冬小麦到夏玉米这个体系管控式高效施用的一个技术规程。所以，对这个管控式氮肥的一个选择标准，还有这个肥料用量这个确定方法，还有这个种肥同播机械选择，还有肥料施用等方法是，其实是都有做了规范的。那我们选用的时候，我们重点是一个是选择要与这个小麦的这个需肥规律相匹配的这种小麦的专用控施肥，那第二个就是采用种肥同播或者是这种机械深施的这种方式的话，我们是要把肥料是要精准的施入根层，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肥料其实是要深施的这样有利于这个根系的一个下扎，然后再就是我们一次性的机施管控施肥后，我们这个生长季，我们还是前面说的这种，就是根据苗情来决定你后期是否来进行追肥。那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减少这个施肥1到2次的这个次数的。
1: 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小麦鸡肥施用的一些关键的要点。那么我们说这个油菜秋播的这个鸡肥，它跟小麦有没有一些区别呢？就是它在施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啊？包括农户朋友最容易忽视的这个硼肥应该如何去补充呢？
0: 那其实还是跟这个小麦的一个配方肥施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各地还是要根据我们当地土肥站来发布的这个配方卡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这个原则来因地制宜的确定我们的使用配方。那第一个也是讲的就是我们不同的区域，我们配方肥的这个配方还有这个用量它是不同的。我们江淮丘陵我们省站推荐的这个配方是20比，就这个氮磷钾的比例是20:12:13的一个配方。那沿江平原呢，我们推荐的是这个18:12:15。我们大别山及皖南山区这个区域的，我们推荐20:10:15的一个配方。我们还是要根据你的不同的目标产量来决定你的施肥用量。 那我们产量水平在100到150公斤每亩的这种，我们配方肥，我们建议是施30到35公斤。

0: 每亩，如果是这个目标产量是150到200公斤的，那我们建议这个配方肥使用是35到40公斤每亩。那我们各地也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主推的一个油菜专用这个缓释肥的品种，我们还可以参考这个40到50公斤每亩的这种用量标准来进行施用。那各地在高产创建当中，其实还有这个常用的油菜专用的一个缓释肥，像40%的这个油菜专用缓释复合肥，25:7:8的，这种40到50公斤每亩的，或者是50%的这个养分的，就25:16:9，45公斤每亩的，然后但是要配合这个硼砂1公斤。这个来进行试用，所以常规的这个配方肥与缓释肥的配方是不同的，所以用量是不能直接套用，所以建议呢还是按照我们当地的这个土肥站推荐的这种方案来执行。那第二个呢，就是还是说这个基肥要进行深施，我们基肥还是以这个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的。我们结合耕翻整地，将农家肥、配方肥与这个硼肥来一起翻耕入这个20公分左右的这个耕层里面。我们切忌施肥过浅。我们施肥过浅呢，其实就是还是跟前面一样，就是会导致我们油菜的中后期的这个脱肥早衰。再一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这个农民朋友他是比较容易忽略这个硼肥的一个使用，所以这个油菜我们施基肥的时候，就是还是要这个基肥还是要进行这个硼肥还是要加入的，也就是说我们缺硼，我们都知道的一个就是会导致这个花而不实，所以基肥当中是一定要配施硼肥的，我们建议是0.5到1公斤每亩，基施如果没有施硼肥的，那我们就要在苗期或者是这个抽苔期这个合抽苔期，我们要各喷施一次0.2%的这种硼砂水溶液。那这里要特别提醒的就是我们硼肥也不能过量。虽然说它这个油菜是比较，对这个缺硼是比较敏感的，但是也不能过量施用。过量施用的话是会导致这个植株中毒的，所以按照我们推荐的用量来施用就可以了。另外呢，这个硼砂我们施之前要先于这个细土或者是细沙来混合均匀再来进行撒施。如果这样就会避免这个局部的一个浓度过高的问题。所以有条件的地方呢，也可以选用含硼的这种油菜专用的一个配方肥，或者是这种缓释肥，这样就可以一次性的解决这个大量元素还有这个微量元素这个配合使用的这个问题。
1: 那宋老师，您看啊，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不同地区的这个小麦油菜，它的配方不同啊。那如何通过这个测土配方施肥实现精准施肥？农户怎么拿到自家的这样一个施肥的配方呢？
0: 那测土配方施肥呢，是我们省这么多年来，就是比较核心的一个技术。那它也不是一个方子就管了全部，所以我们还是说一地一方就这个一作物一方。我们按照这种原则，我们第一步呢是取土化验。我们各地的这些农业农村部门啊，会定期的去采集土壤，来检测里面的这个有机质，还有氮磷钾、pH 等这些相关的指标。然后第二步呢，就是制定配方。我们根据前期土壤采集的这个测定养分的这个结果，还有我们作物的一个目标产量，我们通过智能化施肥专家系统来计算出氮磷钾的一个最佳配比和一个用量。就比如说前面我们提到的这种不同区域不同目标产量就是我们可以建议的这种配方。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步呢，就是我们配方到户，我们各地的土肥站，就是发布这个主要作物的这种施肥的配方卡。我们农户呢，是可以通过这个村委会或者是这个农资门店， 或者是我们当地有部分县区，它是农技推广部门有这个公众号，我们可以在上面获取。所以按照这个大配方小调整的一个原则，在区域这个主推配方的一个基础上。
1: 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宋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金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

Okay, man. Okay, man.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3: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4: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0: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0: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0: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2: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6: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 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啊，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啊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

0: 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1: 护健讲堂，讲
0: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0: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2: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0: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3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2: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3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按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2: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3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 舅舅呢，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她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她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个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她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0: 就是万一您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2: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0: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2: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
0: 意识，
2: 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0: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因为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2: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 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0: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2: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常见的我们一般如果它就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0: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2: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0: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啊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2: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0: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他这个检测的结果
2: 啊？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2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2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就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0: 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2: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那地方去开在医生那里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以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0: 那我们常见吃，
2: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是肠镜的时候它容易复辟在肠壁上面，缩泻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0: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2: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两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很好消化的？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引起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0: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2: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胃肠镜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啊，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0: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2: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刻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是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是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是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一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觉得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是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 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0: 嗯，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两三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是一点。

0: 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西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坐着的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形，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给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1: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它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西柚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0: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劳永逸的啊，切息肉。就是说，切完息肉，息肉的超变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说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是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1: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0: 啊，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西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它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内，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这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是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或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1: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0: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 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找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要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的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种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1: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查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发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有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1: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汪才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0: 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酚这些短效的麻醉药，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有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 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的用药史，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1: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手势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了？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是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 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各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是够，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行进。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啊，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点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的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少渣的、少渣的、
1: 少渣的，
0: 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理，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说切析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也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与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 立马去看医生。
1: 嗯，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内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肉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因为太创便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讲完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两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嵌回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嵌回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
1: 马
0: 把息肉切掉，
1: 上处理。
0: 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
0: 是
1: 如果
0: 的。
1: 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我
1: 了。
0: 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觉得，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的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是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是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蠕动，
0: 动。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啊。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些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

0: 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两三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0: 新时代，
17: 新机遇，
0: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1: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2: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3: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4: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5: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6: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守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9点整。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24。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艺师汤茂刚老师来介绍一下水稻后期的管理和今年咱们小麦播前的准备。水稻后期管理，小麦播前准备，这两件大事儿，咱们农民朋友如果说有一些问题需要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您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认真的听，仔细的看，也欢迎大家积极的互动进来。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买卖农产品，买卖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都可以在8点钟之后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我们给您免费发布。接下来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安徽省短期的最新的晚间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呢，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东北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呢，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号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这个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接下来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来说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5号到10号，全省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仅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11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说一说高温的预报，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从9月5号开始一直到9月11号下周五都是晴好天气，没有雨。再来说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也是未来一周从9月5号星期六到9月10号下周四都是晴好天气。9月11号下周五的时候呢，江淮之间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这淮北和江淮之间未来一周天气差不多啊，总体来讲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说江南，江南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下周一，也就是周六、周日和下周一这三天呢是晴好天气。从下周二开始一直到下周五，江南呢将会迎来局部地区有小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周二，也就是9月8号，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小雨。下周三，9月9号，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小雨。下周四，9月10号，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小雨。下周五，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呢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邀请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艺师汤茂刚老师来给大家分享关于当前我们水稻后期管理的这个注意事项，以及咱们今年小麦 播前的准备啊，如何做好小麦播前准备，这两个话题可以和大家来进行这个互动和交流。如果您想问问题，您想分享经验，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欢迎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大家也能够对我们的节目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以及交流互动。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接下来就请出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艺师汤茂刚老师。汤老师好。
4: 主持人好。
3: 汤老师好啊。汤老师呢，这个常年在咱们江苏以及安徽的农业基层一线做农业技术指导，今天呢第一次请到您给我们这个安徽以及安徽周边的农民朋友做这个技术指导。首先欢迎您的到来啊。
4: 好的。
3: 好，
4: 主持人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3: 好，那这个汤老师也可以结合您近期到基层做这个技术指导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当前咱们在地的这个水稻后期的这个管理有哪些还需要这个做啊，以及咱们下半段呢也会重点介绍一下咱们小麦今年怎么播。好吧。
4: 好的。主要就说现在已经进入了灌浆春穗养花期，尤其是我们的手工插秧、机插秧，还有一部分就是说机插秧比较晚的赤果稻、晚稻，那处于就是说在现在绿穗的分化第四期到第五期这个时间。那么我们现在水稻基本上都进入了灌浆养花这个阶段，那么在灌浆养花这个阶段，春穗养花期间，我们要保持田间的水干到5公分，高的可以达到8公分。那么到灌浆养花之后，开始灌浆了，就要干水的交替，这个时间是最关键的。为什么要干水交替？

0: 你说，水稻如何在田里边长期的漫在水里边，它会导致根系缺氧，缺氧导致后边容易会早衰。水稻一个自然的象征性，它就是根是着肥着水，那么你一旦水少了之后，它自然的根系下塌，就增加了我们进展的韧性，增加了抗倒能力。如果你一旦每天泡在水里边很长时间，会导致它缺氧、根系不良，后边灌浆，那么是早衰。这是我们水的管理一定要干湿交替。干湿交替的好处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让进展增加韧性、增加抗倒性，后边为了我们两季的丰产丰收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这季主稻基本上差不多了，那我们考虑下一季，如果我们是两季丰产丰收，那么就要一定要把前季做好夏季的田价的管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你田价如果一直不断水，一旦后期下雨，那么我们的田像种小麦也带来了难处。这样呢，我们干湿交替，即使夏天有了，我们有沟可以把它排掉。这样水稻收获之后，对我们的种小麦就带来了查扣的，不会烂根烂弄，因为我们每年都有小麦是烂根烂弄，烂根烂弄当时苗出的可以，后期根系发育不好，就导致了我们小麦也会早衰，这是一个。第二个，那我们水稻后期的管理最关键，第一个是水的管理，第二个就是现在我们水稻，尤其是开始灌浆，那么不要是高枕无忧了。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后边还有倒飞虱。今年也有两次台风，稻飞虱它是从南向北是侵入的，所以说我们要防大于治。一旦你不治的话，最起码就是说你发现稻飞虱啊，在田里边3到5天，很可能就会冒出来。冒出来，什么叫冒出来？也就是我们水稻让它就是说稻飞虱一挥的话，就会容易倒伏，灌浆不足，它就早衰，这样就降低了我们的产量。所以说，我们防大于治是最关键、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小麦、水稻后面就前面的水稻，那么我们基本上占到了70%，那么考虑后面的小麦。那你小麦的话，如果一旦田里边一直有水，后期我们播种就带来了很大的难处。这就是叫两季丰产丰收，我们一定要做好的节点，这是我们要讲的。那
1: 好，
0: 么。
1: 汤老师，打断您一下，我们回复一个抖音上面的问题啊。抖音
0: 是
1: 上
0: 这
1: 面
0: 样。
1: 这个朋友问，他说上过水4天又没有水了，问明天要不要上水？
0: 上过水4天没水了，你可以等个3天再上水没问题，因为你这个田可能就是通气田。
1: 啊，再等个3天再上水，可以的。
0: 对，因为我们是干湿交替嘛，
1: 这就
0: 干
1: 是。
0: 湿交替的最关键的原因，如果你像这样的田块，就很容易使我们的水稻根系的下扎，增加了抗性和韧性，增加了后边的结实率。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水稻它是象征性，根是向肥向水，水稻有两张嘴，第一张嘴是叶片，它起到了光合作用；第二张嘴就是我们的根，那么它下扎就是促使它能够使我们的茎秆增加了韧性。抗倒伏的能力比较强，这是第一个。第二，还有一个好处，我们每年有水稻炸壳的。如果你做的是通气田，是不可能炸壳的。
1: 好，
0: 所以
1: 这个，
0: 说，我们要讲的这个肥水的管理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
1: 好，
0: 就
1: 这
0: 说
1: 个。
0: 你现在，那么我们要讲的还有晚播、晚插的水稻，其他的大家。在直播间好多问要不要上肥，我希望大家这个时间不要上肥。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为什么时间有限？9月的7号已经肥了，

0: 北路之后露水比较大，那么早上的温度比较低，晚上的温度也比较低。23号97分，那么到10月8号就寒露。我们每年最怕的水稻是寒露风，这个山就是最关键最重要的问题，大家能不能理解？那么寒露风一来了之后，造成我们水稻就灌浆不足，你上水了只延迟了我们水稻收费养花期，这是最关键的。大雷一旦过量，收费它就推迟。
1: 嗯，好，汤老师，这个抖音上这个朋友问，干湿交替要干到什么程度？就是咱老百姓比较方便判断的。
0: 干湿交替，也就是前水见不到后水，那么我们干后边在灌浆期间干湿交替的话，千万千万不能让它干的发白或干的裂缝，一旦干的发白或裂缝，就导致了我们水稻的根系症状。那么根系一症状的话，营养供应不良，就导致后边的灌浆受到了阻碍，这就降低了我们的产量，这是最关键的。
1: 啊，就是前水不见后水，但是呢，不要干到这个咱们田里面土地发白开裂。开裂的话就可以，就可能把它的根系给震断。
0: 对，
1: 啊，那是就是干到什么程度？是不是比如一个成年人站上去，他不陷下去，就可以了。
0: 基本上就是成年人站上去有脚印。
1: 嗯，有脚印，但是
0: 可以了，
1: 但是不会陷下去，就可以了。
0: 对，不会陷下去，这样就增加了我们根系的活跃度。
1: 嗯。好的，这个朋友爱笑话不多，这个朋友您的问题我们已经请汤老师给您回答了，如果说还有其他问题需要交流，请继续把您的问题留到公屏上面啊。好，现在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业师汤茂刚老师，跟咱农民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水稻后期管理的一些注意事项，和稍后我们会请汤老师来聊一聊今年咱们小麦应该怎么种啊，小麦播前的一些准备等等这些话题，欢迎大家继续互动和交流。好，汤老师我们继续啊。
0: 好的，那么我们水稻，你要知道杂交稻也就是我们的鲜稻和梗稻，它两个温度是不一样的。杂交鲜稻或者说是鲜稻或者杂交稻，它的温度在平均温度低于20度，这个时间低于平均温度低于20度它就停止灌浆三天时间。如果梗稻18度三天，平均温度低于18度的话，三天时间它也就停止灌浆。即使我们看了稻子每天在绿绿的，但是它灌浆灌不上去，也就是我们像家里边的楼房一样，那么自来水送到3楼、4楼上不去，也就是我们水稻的这个时间，它如果一旦受到了三天的低温，它也是同样，就是说营养输送到叶片的一半，那我们上面的穗子的茎啊上面就输送不上去了，就导致了它也停止了灌浆。所以这是我们大家要注意的，如果天气预报有这样的温度，我们可以提前把田间灌上5到8公分的水，为什么？是为了保温，保持它的活跃度。如果你不然的话，它就降低温度在20度，讲的是平均温度，不是最高温度。大家知道，
1: 嗯，
0: 有好多讲18度、17度都可以灌浆，那是不对的。低于20度，它就停止了灌浆。那么梗稻低于18度，三天它就停止了灌浆。这是我们要管理的是节点。那么后面就说，水稻有条件的话，像你水稻已经开始灌浆了，那么你可以用磷酸二氢钾加上1%的尿素水，这就是我们最好的野麦肥，喷十次效果是比较好的。这个就是大家要知道我们用的野麦肥要用的时间用的节点。那么野麦肥你喷十之后，它也就是在24小时到48小时它也可以利用了。尤其我们水稻多的想试肥的，那么在我们在出口前水稻是不能吃的，因为实验节点我跟大家讲了。那么我们9月7号是北露，23号是秋分，那么10月8号 就到海路了，28号就到双降，所以说你干我大腿上了之后就延迟到它的抽水时间，延迟抽水时间后边的氧花就对我们的温度就会导致灌浆不足，大家要知道，所以我们要讲的这点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后边最关注的，大家要知道倒飞湿一定要防斑质。
1: 嗯，
0: 或者说我们水稻现在就说已经抽水了灌浆了，有一部分现在前面都成熟了到乳头期，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乳头期后边倒飞湿它来的是非常凶猛的。
1: 好，唐老师，我们
0: 多长时间？
1: 唐老师，我们再打断您一下，回复一下问题啊。
0: 嗯，可以。
1: 抖音上的朋友说，目前水稻基本上齐穗，但是呢，发现稻子的底部有白色的霉菌和发黄的烂叶，是什么情况？已经齐穗了，稻子的底部有白色的霉菌和发黄的烂叶，这种情况下是什么情况？
0: 这是呕吐病，因为你叶片下边它已经有霉菌，
1: 嗯，
0: 还有发黄，那是就是说是蚊枯病的产生。
1: 蚊枯病
0: 它是有一个孢子，知道吧？
1: 蚊枯病
0: 打落之后，它黑障叶片，
1: 嗯，
0: 在我们的叶的茎部发现了这个蚊枯病，
1: 嗯，
0: 病斑，你打了之后，整个的黑障叶片它会枯死的。为什么？它因为在叶末上失去了水分，整个黑障叶片，如果你没打之前，它是烂弄弄的，这样你看不到。只要打了之后，一张叶片、两张叶片，只要有的，它就形成这样。所以一定要防治啊，蚊枯病。
1: 那这个它现在已经显症了，那还有办法，或者是还有必要再这个进行这个用药吗？
0: 可以啊，现在蚊枯病是可以治的，蚊枯病一定要治，不然的话，导致我们后边储到的叶片，最起码你要保持上面的三张叶片，它的功能叶，第一张叶片。影响我们产量的50%-60%，那么地压呢，可以影响30%-35%，那么第三张叶片15%-20%，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保住上面的三张功能叶，这个时间就要进行防治。
1: 嗯，
0: 那么防治，我们要用的药，你就可以用，第一个是保护的，用敌臭灭菌酯，那么效果。吃药比较好的锦上霉素、再辅酰胺、乙臭酮，或者说也可以用，就是苯乙加反唑加上乙臭灭菌酯都可以。
1: 嗯，好的。还有一个朋友问，想问一下汤老师说，稻套麦要具备哪些条件？
0: 稻套麦具备条件，就是说第一个，在水稻的收获之前，那你就要进行把小麦的种拌好，包一半种，要是包一不要用半种剂，要包一剂。拌好之后，那么你就在收获之前，应该就把小麦种播种下去。播种的时间一定添加，不要有水，一旦有凝水了，种子下去烂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播种期间，麦有出苗之前，要看天气预报。有麦有雨，如果有雨的话，对我们播种那会导致会烂子，影响很大的，所以这是关键的时间。
1: 嗯，好的，其他的朋友在水稻和小麦的栽培管理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艺师汤茂刚老师。汤老师呢是常年服务在农村基层一线，对咱们安徽和江苏的一些农业生产一线非常熟悉，所以呢，希望咱们安徽和江苏的一些朋友有问题需要问的，可以积极的互动进来哈，0551-6345-8008，所有关于水稻和小麦的话题，汤老师都可以给您进行解答。好，汤老师，我们继续啊。
0: 那么，水稻，一是稻草麦的话，大家一定要知道，收果之后沟要开好，是第一个观念。沟要开好，而且我们因为是稻草麦上面秸秆比较多，那么在收果之前。

0: 拢之后，最好的撒个50到60斤的活粉在里面。这样呢，到时候我们后面因为小麦它是发芽一星之前用的是子种母原体的营养，用不了外界的营养，所以说我们把肥料撒下去之后，收果之后秸秆覆盖在上面，再开沟有一部分的泥土，这样呢，到时候我们的肥料有个分化转化期。那么转化期温度高的话，活肥最起码就是说要一段时间，转化之后我们水稻收获了，转化之后那个小麦的秸秆，水稻秸秆压在小麦的种子上面，就等于覆盖了一层我们的表土，这样的话它可以使苗形苗状，发芽一星之后就接受外界的营养，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要促分裂，让它有足够的营养长出足够的分裂，年前的分裂是有效分裂，一旦到年后往往就是说时间很短，那么分裂不够的话，我们因为产量的靠的就是我们的母穗子，分裂就是有效分裂就是母穗子，这是最关键的，大家一定要做好。第二步就是说我们田间有草的话，到时间进行化肥，因为你是稻草麦没有办法去做分离，这是我们的观念，那么后面我们会讲的，到时间啊。
1: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这个关于水稻后期管理应该还有些有一些需要继续提醒的哈，汤老师。
0: 水稻的后期管理，就是说最关键最关键的一个是我们的就是说稻肥师是最关键的管理，第二个就是我们田间的水一定要扎实交替，千万不要大水在里边一直很长时间，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也就是最基本的问题，一旦你水在里边时间长排不掉，会导致缺氧，缺氧那么就导致我们的根系后边营养不良，营养不良大就黑根黄根新生肉没有营养就供应不上去，对我们的灌浆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一旦干湿交替的话，它就导致根系它新陈代谢黄根，那就它可以自然的下生白根，为什么它根是找肥找水的，它要进行下扎，下扎就有新生根，这是一个关键。那么后期我们可以用叶面肥领受二氢钾加上1%的尿素在里边，还可以用蜂酵蜂钠，为什么用蜂酵蜂钠比作蜜精子都可以。
1: 汤老师，汤老师稍微休息，汤老师稍微休息一下哈，稍后是我们的一个半点广告，你休息个一分钟喝口水好吧。好，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时间再见啊。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4: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安徽农村广播的特邀嘉宾，高级农业师汤茂刚老师。汤老师在农村基层一线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实践经验，指导咱们安徽和江苏的农民朋友做好农业生产。今天我们请汤老师聊的话题是当前水稻的后期管理和即将开始的咱们小麦的播种准备工作，怎么样把今年的这个小麦播好等等这些话题。那么大家如果说有问题需要

0: 问的，欢迎继续互动进来哈，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汤老师，汤老师好。
1: 主任好，
0: 好，汤老师，我们再来回答。
1: 听众晚上好。
0: 好，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啊。抖音上有个朋友说，他说我有一块3亩地，基本齐碎了，现在叶间有2公分发黄，是什么情况？
1: 2公分发黄，基本起碎，2公分发黄有多个原因。第一个，如果你在烤田期间，如果烤的严重了，裂缝，那么营养供应不上去，这个时间会导致肩部2到3公分发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有可能是你大肥多，但是你加肥偏少，这个时间最关键是加肥偏少，这个时间会导致这样。上面有一部分的黄点发黄，有2到3公分，也有的是就是打药浓度太厚了，有些受伤也会造成这样，所以看不到你苗，现在这样给你解释一下这个朋友好不好？
0: 好，就是刚刚汤老师是说了三个原因，一个是你烤田烤过了，对吧？烤过了，还有个呢就是钾肥偏少，还有呢就是有可能是上一波打药的药害，那这个您自己思考一下，这个考虑到看看是哪个原因导致的，然后再对症解决。好，欢迎大家继续互动进来哈，0551-6345-8008，我们接下来汤老师继续啊。好，汤老师，我们可以开始了，继续啊。
1: 好的。
0: 那我们下面是就讲小麦，还是说再聊一聊水稻？
1: 那下面就是小麦再聊一下吧。小麦就是说现在小麦的准备工作，我跟大家聊一下啊。
0: 好的。
1: 小麦的准备工作就是说最近几年，小麦就说开始陆续的都过亩会，还有品种的选择。那么小麦的品种选择，我们苏中苏南选择那么是红皮的小麦，我们苏北那么就是选择了北体是冠冬性小麦，苏南是冲性弱冲性的品种。那么这里面就包括哪里，就是说安徽的怀远、凤阳、盱眙、天长、领地、宿县、亳州、蒙城这一部分地方，多数就是说选择的品种一般就是像红皮的，还有就是半冬性的品种北皮小麦，包括淮安、宿迁、连云港、徐州。这样每年选择品种的话，就是说大家我们一定要选对品种。如何叫选对品种？大家要知道这个品种的选择，因为大面积的现在你看有好多每天就刮亩开会，对不对？这个大家都知道，就喝酒送礼，那么我们是眼花缭乱，各种高产抗倒抗病优质品种生命非常多，大家都是要静下心来。所以我们小麦品种第一步起跑线要选择好，那么如果你选择好，那你要考虑到另外一个品种要适合我们种植的。第一个选择欧产高产的品种，那你输液的品种就是已经在我们当地种了比较好十几年的，像这样的小麦，或者说在我们周边种植大户种过了一两年，这样比较欧产的品种，这就是一个好的品种。
0: 就首先我们要考虑到稳产是第一要素。
1: 对，大家就是说不要盲目的去选择眼花缭乱的品种。那么我们不是说好的品种不能种，那么想种是可以的，最起码我们要进行小面积的试种1到2年，这样的话是比较保险的。所以我们第一步就说品种选择的问题，那么我们第一个起跑线就在这个时间，也是最关键的时间。那么第二步，我们一定要选择品种耐起播的品种，因为我们 安徽、江苏、河南这个地方，多数都是盗墓冷热区。那你盗墓冷热的话，一般就是说伯土是比较实。西山呢，在11月的上旬，那么淄博的更晚一些，可能到11月的下中旬，甚至到12月初。
0: 嗯，
1: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就是品种耐起波的、分裂性较强的品种。
0: 嗯，
1: 像我们南边的，那么我们选择的品种，大家就比如讲，我们在江苏、安徽这些地方选择品种，像我们苏南，包括安徽的南部，你像耐安、定远、霍邱、六安、五围、巢湖、宣城、太湖、望江、鲁江，这些地方一定要选择是红体小麦弱冲性的品种，也就是我们的冲性品种，那么就是正麦、领麦、洋麦。那么地区的划分，一般我们看到正规就是说这个划分，一淮河干渠干流为界，就是我们的淮河、宋水、干流，只是以它为界，淮河以南的、淮河以北的，这个一般我们以北的就是半冬性的品种，那么以南的就是冲性、弱冲性的品种。因为这里边的差别而且区别就是在哪里，因为冲性的品种和半冬性的品种，半冬性的品种要经过一般是-3度到7度15天到35天的过渡，也就是出发过程。那么赤鸡伯龙以前我们是正常是在11月的5号到20号，那么现在由着气候变化，我们应该推迟到11月的10号上后。
0: 尤其今年啊，这个咱们这个厄尔尼诺现象，这个因为这个国家气象局包括世界气象组织都已经明确了，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它已经是确定生成了，对于我们今年这个气候的影响比较大。
1: 对，是的，就说现在的温度它慢慢的就说向后边温度，所以说它因为我们伯种起家，大家要知道平均温度。一般我们半冬性的品种在15度左右。
0: 嗯。
1: 因为，就像我们的淮麦、秋麦、鲁麦、正麦、曲麦、陈麦、荠麦等等，它都是冲性的品种。那么弱冲性的品种，它要经过一个出发需求，它是5度到15度。
0: 嗯嗯。
1: 这个是啊，那么是一个上手。伯龙，这个样就是说，温度正常在12到14度。
0: 嗯，
1: 千万严止早搏，早搏的话会导致那么到冬寒，八月比较早，这是我们观念。
0: 嗯，
1: 是要讲的问题。
0: 好。汤老师，因为刚才咱们说到这个小麦品种了，现在就有人问品种的问题。我们这个固阵呢，是我们蚌埠市的。应该是这个固阵蚌埠在我们应该算是中部吧，他想能不能推荐几个品种
1: 固阵的话。那么你小麦品种一般选择就是红皮，红皮小麦，半冬性的品种是角质麦，它就能偏一点冲性弱冲性的，这样品种会比较好。因为你固阵是要看你的南部和北部有一个差别。
0: 固阵还算是我们安徽北部北边，算是皖北。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要选择北皮的。
0: 嗯。
1: 那么要有的地方选择是北皮小麦。
0: 嗯。
1: 商品性不怎么好。
0: 嗯。
1: 那么同时半冬性的品种，我们可以选择红皮小麦，也可以。
0: 嗯。
1: 那么就是角质麦，你看正麦136，对不对？
0: 嗯。
1: 都可以，因为品种很多，我们选择起呢，一定要 根据我们当地，比如我讲，就像我们的养东那边，
0: 嗯，
1: 养麦非常好，在那边，但是他到商品上卖的时间没人要，这个所以要考虑我们的一个要考虑产量，
0: 嗯嗯，
1: 第二个要考虑当地到时间销售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
0: 嗯，
1: 有的地方不一样，
0: 好的，
1: 那么小麦的下一步就是要小麦的半种，那么半种要选择是包一季，不要选择半种季。为什么说包一季？因为小麦的半种的腰季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成亩季。成亩季它是一般是在小麦的包一季，它包在上面，因为用药包在上面之后，它释放的比较慢，止药的比较慢，在上面它是最关键的。我们用的包衣液是为了防止我们前期半种，一个是苗起苗状，第二个是根腐病、荆棘腐病、锁食病，
0: 嗯，
1: 还有前期的我们田里边的菌虫，也就是金针菇，还有这个肉菇，这虫害、蛹菇病，这是我们该关键。那么选择的药剂，市场上面市面很多，我们一定要选择适合你用的。那么我们也不是带货卖货，不好去讲哪一个。
0: 嗯嗯。
1: 最基本的，也就是说，苯乙各种赛，对不对？还有吡啶呤，里边它有各种氢、赛冲嗪、苯乙加反唑。
0: 嗯。
1: 像这一类的半种剂，它是几样复配在一起的，有的是四样、三样、六样都有。那么我们选择是包一剂，不要选择，就是说是半种剂是最基本的。那么最关键的，我半种的好处就是防止根腐病、荆棘腐病、犬食病，是最关键的。
0: 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在当前的水稻的后期管理以及即将开始的小麦播种的工作有问题需要问的，欢迎大家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以及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来进行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高级农业师汤茂刚老师。汤老师呢对咱们江苏以及我们安徽这两个省的这个农业生产情况呢特别熟悉，也是常年服务这两个省，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了汤老师，因为我们农村广播的这个听众呢主要也就是集中在安徽、江苏、河南这几个周边省份，所以呢今天在这几个省份当中收听收看的朋友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来向汤茂刚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哈。好，汤老师们继续啊。
1: 那么水稻我们现在就是小麦这个半种讲了，半种之后我们在播种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最关键的问题，
0: 嗯，
1: 我们一定不要输在第一个起跑线，因为我们小麦是三分种七分管，
0: 嗯，
1: 这是第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时间。大家小麦我们播种一定要下作底肥，这是关键。有的好多农户不下底肥，
0: 嗯，
1: 一直到后期出肥，那么一定要下作底肥，
0: 嗯嗯，
1: 三堆不高一底，这是关键的，
0: 嗯，
1: 小麦高产的第一个起跑线。
0: 那么
1: 用肥的时间，我们要选择，就是说中绿的，不要选择高绿的。
0: 嗯，
1: 一定要高氮、高磷的肥料。那么加肥少一点可以的，因为我们肥料是有肥料期的，一般正常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那么底肥要下多少？正常我们是用25个氮作为底肥。15到18个磷，5个钾，这样就可以了。还有的是自配肥，那当然老三样也是可以的。这个肥料我们上了之后，大家中途不就上什么 东北拉回，不在这里，一直到过年返京八节这个时间，我们再进行追了返京八节肥，高氮高钾的肥料。这个是为了我们减少成本，而且长得是苗齐苗壮。那么大家用老三样的，什么老三样？一是氮磷钾，用的是尿素、磷酸二铵，还有就是加肥，这也可以。那么最关键的，我播种这个时间底肥下了，播种的深度大家知道，一定要在3到5公分。第三就3到5公分，如果是田比较干，那我们就在5公分；如果烂的话，那就2到3公分是最佳的。如果你一旦补到8公分、7公分，就那地中茎就深了。是我们后期地中茎一深，后期我们的分裂就下降，麦分裂这是一个观念，大家一定要知道。那么选田的时间，我们一定要不要一次性的同肥同播。第一次选田一定要把秸秆浸泡在泥土中，第二次我们再进行去调拨播种，也可以撒播，调拨撒播都可以。那么撒播也可以，之后这里面要提的，大家要知道，我播种如果补齐比较早的，那么下种量就要少一点；如果补得晚的，下种量就要多一点。这里面更要提醒大家的，我们调拨的时间千万千万的，播种量超过20斤的就不要用调拨机、切盘机。这么要调拨的切盘机，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它两个大圆盘切出了1到2公分的缝，播下的种子。这个机器，如果你播种量超过20斤的话，希望大家不要用。那你可以用管补，它下来的种子秒带比较宽，因为它秒带可以形成到5公分、4公分、6公分。为什么？因为你超过了20斤，它切了一道缝，仅仅只有1公分到2公分，那么你苗叫洗苗枯厚，当时苗出的非常好，非常好看，一条一条的。你要知道，你超过20斤了，种子和种子压在一起，没有足够的空间，后边就没有分裂，苗是很好看，到后边我们真正需要某岁数的时间，它没有足够的分裂。这要重点提醒大家的，要注意，这是重点重点。我们播种的时间一定不要用切盘的，要用秒带，最起码下来种子秒的宽度要有3公分、4公分到5公分，哪怕就7到8公分更好。这是关键，是我们小麦的高产的起跑线，是第一个要输在第一个起跑线，千万千万不要去洗秒过后，这是我们的关键。做播种之后，我们进行镇压，镇压进行开沟，开沟之后，那么我们就要进行了封闭。封闭这是关键，封闭的时间一定我们土壤要整得平一点。你整不平的话，你再好的药，封闭的效果也不好。为什么？因为土壳量块大，那你这边打到药，那边没打到，它不是还是继续的，有草籽还是发芽嘛，对不对？这也是我们是关键的。那么镇压之后，打封闭药的时间，大家一定要用足水量，这也是个关键问题。水量用不足的话，草质都不够，那它就导致我们封闭不好。田间太干了，那你封闭效果就没有。尤其是我们秸秆还田的情况，一定要把秸秆还田深入到土壤中，这是关键。如果你不严的话，我们小麦的出苗，那么三叶一心用的是子种的营养，它的营养就是可以出苗。三叶一心之后， 他更细

0: 吊针鸟，它也进入到土壤，进入到营养，所以说每年都有这种情况，那就是我们的播种的时间，就输在了第一个起跑线，那你播种扎分种，七分管，那么我们播种是最关键最关键的问题，大家要知道，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去输在第一个起跑线，一定把秸秆管钱管到土壤中，
1: 好，
0: 管得深一点。
1: 汤老师，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啊。抖音上面尾号8939的这个朋友想问一下，他说：“汤老师，我是马鞍山市当涂的，我们皖南的沿江的。他说呢，连续5-6年小麦播种量在50到55个，播量太大了哈。洋麦
0: 播量大还要根据你的时间，
1: 对，
0: 因为马鞍山那边靠南京靠天长那边，它的播种的时间。”如果你播种时间晚了，那你就是要增加播种量。如果你是播种时间比较早的，那你就要减少播种量。
1: 对，
0: 播种是根据当时播种的时间，还要根据你土壤的潮湿度，等等一系列情况，
1: 土壤的伤情，
0: 种子的发芽率。
1: 对对对对，好，他说呢，他常年他这个播种量都是在这儿，然后呢，这个洋麦和镇麦在900到1000斤的这个产量。想高产，能不能给他指教一下？
0: 洋麦或正麦，如果想高产，就是说900斤，一般正常的就说比较好一点的，能达到1200斤，这样。你说再多了，不可能的。第一个，你播种一定深度不要太深，要下足底肥，是关键。一定在，因为在那边。正常是红皮小麦弱充分的品种比较多，那么选择品种，我们要选择分解性比较强一点的，对不对？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一定要在年前让它有3个封面，因为那边播种的比较晚。如果你要是播的早的话，最好有4个封面是最好，要供在前面有效封面。如果前期供不出封面，那么年后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产量是亩穗数、穗的数和千的重，是最关键的三大要素。那么这个时间我们要调节，大肥一定不要过量。大肥小麦的水稻不一样，大肥是后移，那么水稻是大肥要前移，这是我们最关键最关键的问题。后边要有足够的加肥，是我们要做的第一步。那么你如果前面做不好，后边肯定不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我们田一定不要烂耕烂种。哪怕我们只种个5天，不要早种个半天。这是最关键，因为每年都有小麦，前期苗长得很好，到后期为什么它会早衰？因为你说烂根烂种的根系下扎不下去，就在我们土壤的表层，它在小根的10公分、15公分之间，接收不到下面的营养，那么接收不到下面的营养，什么原因？就是根系扎不下去，根系扎不下去，下面的水分还接收不到，一旦干旱，暴露就会早衰。
1: 好，他说呢，他是每年11月10号播完。
0: 11月10号播完，那如果是播的是葱茎品种，这个时间是最好的时间，所以它每年的产量就应该是可以的。一般你看有好多，它播的比较晚，那下种量就大。11月10号的话，你加个45斤，这样只要是苗起苗壮就可以了。45斤、50斤，那你播到5个，因为是斤种万苗，你多少一斤种。就多了10000多棵苗，对不对？
1: 好，
0: 因为我们小麦，你如果是葱茎的小麦，大肥型的有36万，就可以了，就足够了，对不对？32万，小肥型的你可以要达到40万，那更好，是不是？要根据我们品种，大肥型和小肥型的选择，这样的话才能使我们定到了产量。因为你就想有多少苗，那你的接收率多高？

0: 省却的有多少，
1: 嗯，
0: 缺的就有多少，是这样的。
1: 好的，这个抖音上面国宾田园说讲水稻还是什么，他这个。您这个朋友啊，您说您的意思是你们那边，都是种水稻，不种小麦是吗？没有啊，我们当土也种小麦的。这个朋友问的就是小麦的问题啊。好，我们大概还有这个一分多钟的时间哈，汤老师，一分半钟时间。嗯，
0: 好的，
1: 好，
0: 张老师就是
1: 回答一个问
0: 水
1: 题哈，
0: 稻，
1: 汤老师回答一个问题啊。蚌埠五河的和固镇的，它是蚌埠五河县的和固镇县接壤，我们都是种的白麦。底肥呢是3:15的复合肥70斤，尿素30行不行？
0: 你这个肥料用的3:15的70斤，那
1: 嗯，
0: 你就这样的话，你想一下，就说有十几个担，加上30斤，有20多个担是可以的。但是我提醒你这句话。
1: 嗯，嗯。
0: 那你这样用的话，你就不用用尿素和乙酚氨，因为你用3:15的，大家知道3:15的是平衡肥，习惯了，大家都喜欢用。你要知道，15个钾，我们的肥料是氮比较便宜，磷和钾是比较贵的。那你15个钾用的有点浪费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建大环田里面有一部分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因为钾在土壤中仅仅有90天的时间，你想一下，我
1: 好
0: 们的
1: 的，
0: 小麦是200多天，白提小麦在220天到230天的时间，
1: 好的，汤老师，
0: 到后期要钾的时间就没有了。
1: 好的，汤老师，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啊，感谢您的非常耐心专业的指导，谢谢您，好，
2: 从
1: 再见
2: 冬
1: 啊，
2: 天的，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5号星期六，农历的7月24。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整点最新的天气情况。哎，农民朋友做农业干农活啊，离不开天气，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首先介绍全省最新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全省东北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6到18度，沿江地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19到21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江南南部30到32度，江淮之间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预计明天夜里到7号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这个是全省短期的天气情况。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降水方面的预报。5号到10号，全省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仅江南局部地区有小雨。11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说一说高温。未来一周，全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再来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从9月5号开始到9月11号，淮河以北呢都是晴好天气，没有雨。再来说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星期四，下周四，9月10号，江淮之间都是晴好天气。9月11号下周五，江淮之间呢是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最后呢，来介绍到的是江南的天气。江南呢，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晴好天气。从9月8号下周二开始，江南的局部地区会迎来一轮新的小雨天气。9月8号，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小雨。9月9号，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小雨。9月10号，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小雨。9月11号，下周五，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天气呢是给大家介绍完了啊，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你们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我们接下来跟抖音的朋友说一下，抖音的朋友稍后呢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因为我们稍后会给我们的农民朋友啊免费发布买卖信息。这个买卖信息呢，我们会介绍到电话号码，但是呢根据抖音的平台，它目前不支持我们这种节目形态，所以呢我们也不能够违反它的这个平台规则。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海豚农民服务的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把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在我们的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上来进行这个发布。我们这些信息的发布呢都是免费的，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咱不能买卖，但是呢咱可以发布流转合作信息，这些信息在我这个节目当中都是可以发布的。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农民朋友，尤其是抖音上面的朋友，稍后我们抖音直播呢将会这个暂停，抖音直播将会暂停，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以及关注我们海豚农民服务的这个视频号和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这两种方式，目前还可以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抖音的朋友可以暂时的，转个场啊。好，我们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公众号上，我就能够看到了。我们以后呢也会在我们的公众号的这个周一的时候在公众号上发布，以及我们的视频号上也会发布大家的这个信息。所以呢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交流互动的机会啊。

0: 信息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欢迎参与发布，发布热线0551-6345-8008。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发布信息啊。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想要出租、求租、转让的，都可以发布进来啊。凤阳县刘府镇的山清水秀这位朋友，他说呢，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四轮旋耕机，电话号码是13505552515，13505552515，这是凤阳县刘府镇的山清水秀这位朋友。好，方维新这位朋友说想要了解一下合肥氧化工人的联系方式啊，氧化工人呢是合肥的陈老板，他想要招聘氧化工人5到6名。要求是60岁左右，身体健康，然后呢，待遇是3500一个月，包吃住。电话呢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好，所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天道酬勤这位朋友是淮南寿县茶安镇的，他说呢，我这里有烘菊花的设备，全套的，有烘干炉，还有电脑控制3个，烘干房3个，还有架子28个，百花盆2500个，这些东西都要卖啊。他在淮南市寿县茶安镇，淮南寿县茶安镇，价格的面议。电话呢是13155478528，13155478528。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过来啊。花园炒货这位朋友你好。你是问什么在哪里呀、你是问什么在哪里，哪一个信息在哪里啊？这个湖州的朋友，湖州是浙江的是吧？湖州，好，是江苏还是浙江啊？我这个城市我还真的不是很理解，不了解啊。欢迎您的交流互动啊，你是想问哪个信息？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海豚农民服务，来发布过来哈。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都可以发布进来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继续为您发布，为您开通哈。湖州，湖州是地处浙江的北部哈，是在浙江的这位朋友，欢迎您的这个互动啊。好啊，我们现在呢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如果说您需要发布信息的话，也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哈，0551-6345-8008。好，我们导播把这个电话接进来，我们来直接接听啊。来自肥西县的苏先生，你好。合肥肥西的苏先生，你好。
2: 你好，
1: 请讲，有什么信息要发布？
2: 发布那个信息讲美容啊，那比较贵了。我们家顶的这个。气象就平均投资了，每趟放货项目来放九号的，都15块钱一斤。
1: 你是什么品种的羊啊？
2: 波尔山羊。
1: 波尔山羊。
2: 对。
1: 有几只？
2: 大的8只，5只，小的3只。
1: 一共8只，大的5只，小的3只。
2: 对。
1: 多少钱一斤？
2: 小的是6块钱一头，大的是15块钱一斤。
1: 哦，原来、大的原来你卖的是20是吧？
2: 小的那都要贵了。
1: 现在感觉要贵了对吧？
2: 人家就卖都要贵了，大的外头要贵了。我们现在放巧到15块钱。
1: 好，放巧一点。
2: 对，
1: 好。
2: 15块钱一斤，哪个要 要都要打包的就7000块钱。
1: 就是八只羊总共是7000。
2: 对的了。
1: 好，那您再。

0: 说一下电话。
1: 电话是133-1333-9551
0: -9551
1: -4838
0: -4838。好，肥西县哪个镇呢？
1: 高邮镇。
0: 高邮镇。
1: 对。
0: 好，是江苏的苏先生是吧？
1: 我先说，对。
0: 请肥西县高邮镇。苏先生想出售8只波尔山羊，其中5个大的，3个小的。5个大的大羊呢是论斤卖，15块钱一斤，小羊是600块钱一头。如果说诚心想买八只一下都买完的话呢，那就是打包价7000块钱，对吧？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电话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对吧？
1: 对对，
0: 好，我给您
1: 好，
0: 发布
1: 谢谢
0: 了啊，
1: 啊，
0: 不用谢，好，再见啊。
1: 好，谢谢。
0: 好，这个感谢抖音上面任其祥和邓叶真两位朋友的这个点赞啊。如果说你们有一些信息需要发布，也可以发布过来啊。不知道您是安徽的，还是江苏的，还是河南的、河北的，哪个地方的，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因为我们这个视频号现在除了我们安徽这个很多朋友关注之外呢，这个江苏、河南、湖北、浙江。啊，全国各地都有关注，但是这除了安徽之外是以江苏和河南、湖北、山东这些省份关注的比较多，所以呢，也希望这些省份的朋友能够互动进来哈。我们这几个都是农业大省，尤其是河南和山东呢，还都是农业强省。这些朋友，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直播间来聊一聊啊，关于咱们农业生产的一些事情啊。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黄山的向先生您好，黄山向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宋老师，你好，
0: 你好，你说。
2: 麻烦你给我发布啥一次信息啊？
0: 好，您自己说。
2: 哎，我是黄山区杏林乡赵岛村的向先生。哎，下次您还有大概四十那斤的样子，手工制作的特别红果茶叶。期待出售，对外出售，是价格是160一斤。是安徽省内包邮，联系电话是18755999431。
0: 好，
2: 这个是，宋老师卖了一些。
0: 慢点一些，
2: 哎，对对，
0: 这个电话是18755999431，
2: 哎，对，
0: 好，我来把您的信息说一遍啊，
2: 哎，
0: 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
2: 新民
0: 招桃村的向师傅，
2: 哎，对对，
0: 您现在应该是向老板了，向总，
2: 哎，也不是，
0: 向总吧，
2: 不讲了，哎。
0: 想出售40斤手工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对吧？
2: 啊，对对对，
0: 好的，电话是18755999431。
2: 哎，对，
0: 亚博茶行是你的吗？
2: 啊，
0: 亚博茶行是不是你的？
2: 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
2: 哎，不是我的，
0: 啊，好，这亚博茶行这个朋友给我们点赞哈，这个，
2: 哎，好，
0: 好嘞，
2: 哎，好好，
0: 也希望您这个尽早的尽快把茶叶卖完，
2: 对对对对，
0: 卖完之后呢，
2: 肯定要给他年底一个，难度很大，这几年难度都特别大了，肯定要给他年底哈，没办法哈。
0: 那说不定很快就卖完了呢。
2: 那是好的愿望，好，谢谢你俩，
0: 好，不用谢，好，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再见啊，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啊，直播室的热线是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都是海豚农民服务，海豚农民服务，关注过之后。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能够看到，也会为您及时播出的啊。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听众朋友通过这个电话以及微信公众号等等多种方式发布过来的信息，我们再跟大家来播一下。我们希望所有发布信息的朋友，您的这个信息发布过之后，都能很快就有回应，有人跟您联系，能够尽快的卖出您想卖的东西。买到你想买的东西，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啊，为咱们农民朋友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和宗旨。合肥的陈先生啊，合肥的陈老板想招收养花工人5到6名，要求60岁左右，身体健康，待遇呢是3500一个月，包吃住。电话号码是18655756688，18655756688。桐城的姚先生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还带犁田机，7匹的拖拉机带犁田机，价格呢是1500块钱。电话是13866431358， 6643-1358。寿县的方先生还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呢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肥西的苏先生要出售波尔山羊，其中呢有3头小羊、5头大羊。啊，这是刚刚打进电话的这位朋友。他说呢小羊是600块钱一头，大羊目前价格稍微巧一点了，是15块钱一斤。如果说这8头羊啊都一次性全买完的话，那就是7000块钱。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灵璧县的邵先生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型号是130型，40到50马力带动的那种。电话呢是153-2445-0708，153-2445-0708。淮南的李先生想要求购3块楼板，楼板的长度呢是3.5米到3.6米的那种，楼板的宽度就是那种标准宽度的。电话呢是193-5549-8871，193-5549-8871。寒山的周先生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寒山县的周先生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目前9成新，1000块钱。电话呢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每周六的晚上呢8点到9点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买卖信息的。哪些买卖信息呢？比如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比如这个拖拉机、旋耕机，这个车斗啊、车厢这些东西，犁子、坝啊、水管、水泵等等这些东西，咱们农民朋友想要更新换代的，想这个购买还可以用的这个二手的这些东西的，你都可以发布。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主要服务农民朋友的，就是农民朋友可以在这里面发布买卖信息。但是换一个思路，咱们城市的消费者如果说想从农户手上直接购买一些这个农产品啊，比如说马上啊水稻快要收获了，包括这个山芋、花生啊都有新的要上市了，你想从农户手上买这些新鲜的农产品啊，直接生产端和消费端你们直接对话啊，就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就能够实现了。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都关注一下海豚农民服务。关注过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和视频号上，我呢应该就能够看到啊，我应该就能够看到，也会为您播出的啊。好，我们继续接听电话啊，导播把这位陆安的王先生电话直接接到直播室啊。陆安王先生你好。
3: 喂，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3: 我想问下一个咨询，就他干5万5了吧？我提他今年那个投入资啊，整个都搞掉了。
0: 嗯。
3: 现在呢，搞了个有证资，他想有证多，他想今年大概到几回大概不了，他想来涨工资没？
0: 嗯嗯。
3: 没上过肥料的，没上过没打过农药，就几个上是减肥上药减肥。
0: 嗯。
3: 原是没打，或者哪个学校或者是哪个单位。
0: 嗯。
3: 用的大概是3块钱一斤左右。
0: 嗯，
3: 嗯，
0: 就是加工好的大米，是生态的，没打农药的。
3: 没，他有知道。
0: 您知道？您知道是什么品种？是什么品种？
3: 没上过化肥，他那个一代那个银子啊，他是不要上化肥，有五有籽有盐的，他经济大不大？不然那个桃树籽都砍掉了，现在都砍伐掉了，但整个搞那个准备挣了9知道，叫什么？他跟我讲叫4苗可是的，
0: 4苗米，4苗啊，4苗我知道啊，好。
3: 他讲9知道，他讲那个多，他吃的甜的好吃很，他讲。 给你准备张准备。
0: 好。

0: 行，没打农药，没上化肥的四苗米，然后呢，大概是
1: 总长这大包装是50斤一袋子，小包装是10斤，10斤的，
0: 10斤的，
1: 15公斤。
0: 好，在洛安哪里呀？
1: 他准备讲加工资。
0: 你是洛安哪个县哪个区的？
1: 他今年粮食也比较，他想去又没打农药又没干子。
0: 对，好，您是洛，您这个兄弟是洛安市哪个县还是哪个区的？
1: 哦，我洛安是金子，
0: 金安区。
1: 啊，就是我就市出的，就本市出的，他在农村包的梯。
0: 啊，好的。
1: 我帮母梯。
0: 行。
1: 我帮六十亩梯。
0: 好嘞，那您留个电话吧。
1: 好，我电话号码是18118175068664
0: 181-7506-8664洛安市金安区。
1: 这一般到晚上5点往整再打我电话。平时我不能带水。
0: 好，这个您知不知道这个水稻大概还有？
1: 大概要堵了，可能有会，可能有会。
0: 好，我说您知不知道他家这个水稻大概什么时候收啊？
1: 这稻没收，他那个有这稻还没收。
0: 就是你知不知道大概？
1: 稻子看是稻子是买粮食是买米花砖的，他要接到60斤米粮还买米花砖。
0: 好，
1: 他准备是。他准备搞这种在搞这种在进行小这种在小包装跟大包装那个，他基本没打农药，解决吃的台风哦，解决打农药，解决吃的台风，他准备就打那个叫什么生生刀刀
0: 刀飞狮，刀飞狮刀瘟病，
1: 刀瘟病上打一脚，那上脚减肥，上脚一亩地上15斤减肥，同样是农都没上，他那是银子，自己肥的。
0: 好的。
1: 嗯，
0: 一会儿再给你多说两遍，不用谢
1: 啊，
0: 再给你多过几遍，不用谢，拜拜，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再见啊，这是洛安市金安区的王先生，给他的弟弟发布的信息，预售60000斤优质稻米，四苗米，他说呢，这个，就打一次药，刚一开始说没打农药，但是又想起来说，这个今年因为台风影响，稻里面田里面那个虫害可能比较重，所以后来打了一次药，上了一次肥。这个他预计是3块钱一斤，这个稻米加工的这个四苗米3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1-7506-8664，181-7506-8664。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请继续打进直播室的电话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以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就可以了，我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为您播出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如果您想出租、求租、转让等等，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电话啊，我们都是给您免费发布的啊。我们也欢迎我们在视频号上在这个观看的朋友也发布您想发布的信息。我相信目前还在观看的朋友应该很多都是从事农业的朋友，或者是家里还有这个亲戚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帮助家里面的亲人发布这些信息。好，蚌埠市的赵先生，他要出售200多斤的芝麻，4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51-5521-8594，151-5521-8594。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桐城市的姚先生呢，想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桐城市的姚先生要出售一台7匹的拖拉机带犁田机，价格呢是1500块钱。电话是138-6643-1358。网友诚信做人李佳明这个朋友，他说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打草机。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另外受限的方先生想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灵璧的邵先生啊，想要求购一台二手的秸秆粉碎机，130-50马力。 电话呢是153-2445-0708 153-2445-0708。春这位朋友说安徽农村广播收不到，您是哪里的？的确有的地方现在目前收不到，我们目前通过传统的广播覆盖这种方式啊，没有做到全省覆盖，只是大部分地区覆盖。所以呢，也是我们现在开通了我们的抖音直播，开通了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以及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的直播，这几种方式都可以。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都是会玩智能手机了，在家里面都是刷着这个手机刷不停，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芜湖市，芜湖哪里的？芜湖有些地方应该还是可以听到的。如果说你看你视频号你也是挺会用的啊，跟我们交流也很顺畅，通过视频号就关注我们这个海豚农民服务这个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很方便，也可以发信息啊。欢迎东霞这位朋友进入直播间啊。好，各位朋友，如果说您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呢发布到这个公众号上。稍后呢是我们这个半年广告的信息，繁昌区啊，芜湖繁昌区，我回头我来查询一下哈。看看有没有评点，如果没有评点的话呢，您就是只能通过这个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安徽视讯客户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安徽视讯客户端。安徽视讯客户端呢是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一个官方的这个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呢是我们自有平台，我们这个自有平台的好处呢就是我们不受第三方平台规则的这个制约，比如说抖音啊视频号啊，他如果说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拨电话号码不合适，他们会限制我们的这个播出，但是我们自己的平台就不存在，所以大家可以下载一下这个安徽视讯客户端。进入安徽视讯客户端之后，在最上面有一排各个板块，你看点开进入安徽视讯客户端之后呢，它上面有各种板块，你把它转到三农板块，或者是你直接搜索农民服务台，或者是直接搜索这个叫金色天元等等，就可以找到我们直播间了啊。我们稍后时间再见啊。
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夫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这里是农产品信息供求平台。
1: 供求平台为农民朋友农产品的销售搭建买与卖的桥梁，发布信息我们希望您做到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0: 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诚实守信，一诺千金。
1: 发布热线0551-6345-8008，6345-8008，免费发送农产品信息。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好，春这位朋友您好哈，您是芜湖市樊城区的啊。我刚刚查询了一下，芜湖市樊城区好像真的是没有我们的这个转播频点，所以的话您看没有咱们的这个转播频点您还能够听到我们，咱们这就是缘分的。不知道您是不是做农业的啊？是做农业的，我们也欢迎您这个互动啊，经常的互动进来哈。我们樊昌的虽然樊昌地区听不到传统的

广播，但是您可以通过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进行收听互动。樊昌的这个老师，我们最近好像也请过樊昌县的，农业农村局的老师，我们最近好像应该也有请过。大家如果说有一些农业生产方面的一些，这个经验呀，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分享互动啊。另外呢，现在是给大家免费发布供求信息的，就是买卖信息。如果说您想发布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刚刚六安市金安区的王先生，他要预售500多亩的优质稻米，想要预售500多亩的优质稻米，是四苗米。他说呢，这个打的农药化肥，打的农药和上的化肥比较少。他们是按照这个生态农业种植方式来进行种植的，预售啊，预售四苗米3块钱一斤左右，在六安市金安区，四苗米，电话是18175068664，18175068664。肥西县高流镇的苏先生。刚刚打来电话说，他有8只波尔山羊要出售，其中大的有5个，小的有3个。大的呢，大概每一头在80斤左右，15块钱一斤；小的呢，论头卖600块钱一头。那如果说有人愿意8头一下全部买走，他还可以再优惠、再便宜，7000块钱就差不多了。电话呢是13395514838，13395514838。还有黄山市黄山区新民乡招桃村的向师傅，想要出售纯手工太平猴魁茶叶，想要出售纯手工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电话呢是18755999431，18755999431。好，还有想要发布信息的朋友，继续打进直播室的电话啊，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添加关注之后呢，把您要问的把您要发布的信息发布到公众号上，我就能够看到了啊！发布到公众号上，我就能够看到了。好，长丰县的彭女士想要出售一个手扶拖拉机的斗子，然后呢是拉粮食用的，普通的型号，价格面议。电话15212425479，15212425479。微信网友孟先生呢，他还要求购二手的70到80马力的拖拉机一台，带旋耕机更好。电话呢是18158890204，18158890204。寒山县的周先生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想要出售二手的6马力的手扶拖拉机，目前七成新，1000块钱。电话是153-9195-9646，153-9195-9646。网友看先生想要求2亩地的牡丹苗。电话呢是18226047126，18226047126。诚信做人，李佳明想要求购二手的能够正常使用的打草机，电话呢是18119648256，18119648256。凤阳县的马先生要出售40斤黑芝麻，

0: 有40斤的黑芝麻，8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995445-3005，1995445-3005。寿县的方先生要出售一台汽油机水泵带管子，500块钱。电话呢是1532457-3885，1532457-3885。好，我们继续来发布信息啊。继续发布信息，我们接听录电话。肥东县的严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讲什么信息？您说一遍。
1: 我有2017年车子要卖，3块钱一斤。
0: 出售
1: 还有，
0: 菜籽是吧？油菜籽。
1: 油菜籽。
0: 3000斤油菜籽，这个
1: 还有二只老鹅。
0: 20只老鹅。
1: 老鹅。
0: 啊，好，还有吗？
1: 你。还有一个5个千瓦的发电机，怎么发电呢？
0: 一个5000瓦的发电机，
1: 还有一个孵化小鸡的，
0: 五千
1: 小
0: 瓦
1: 鸡的
0: 的，
1: 鸡的，
0: 还有孵化小鸡的机器。
1: 机器，对，
0: 您这怎么一下卖这么多东西啊？
1: 我说不能卖的，我干啥干么子给干你
0: 这现在都不干了，是不是？
1: 了？不，我小鸡不干了，我听不着做嘛。
0: 啊，田在做，就孵小鸡不做了，
1: 对了，现在我们
0: 啊，
1: 家呢，现在没人做，他没人做，我经常做一个20亩地啊，40亩地。
0: 好，那这样咱们这个一个个的说啊，这个3000斤菜籽多少钱一斤？
1: 才值3块3。
0: 3.3块，你有没有了解过行情？
1: 要卖就敲一点。
0: 我说你有没有了解过市场上的行情？你这个价格是不是刚好跟市场行情差不多？不要
1: 我
0: 太，
1: 的跟和市场行情差不多，
0: 差不
1: 我
0: 多
1: 问一下的。
0: 啊，对，那就行，反正就是咱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太高了就
1: 对
0: 卖不
1: 对
0: 掉，
1: 对。
0: 太低了咱亏，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菜籽是3.3块一斤，老鹅多少钱一只？还论斤卖？
1: 老欧是20块钱一斤，买多可能比他，
0: 20块钱一斤，买多了可以面谈。好，
1: 对，
0: 那个5000瓦的发电机呢？
1: 反正我买了3斤，那就最后一次给行吧，
0: 1800。好，那个孵化
1: 那
0: 小鸡的机器呢？
1: 孵化小子买了1斤半，给1000块钱，
0: 1000块钱。
1: 原来500多小时。
0: 什么？
1: 原来500多只小鸡，
0: 一下能孵500多个小鸡？
1: 对，
0: 这现在农村这个散养养鸡的多不多呀？
1: 农村养还是多呀。我们是农村的，我们是非常还有自耕人，
0: 好，您
1: 我就
0: 是肥
1: 是
0: 东哪个镇的？
1: 非常地不镇，
0: 店埠镇。
1: 对，
0: 哪个村？
1: 龙石村，
0: 龙溪村。
1: 龙溪村呢？
0: 龙凤的龙，东西的西。
1: 对的，
0: 好，留个电话。
1: 183，
0: 183，
1: 2007，
0: 2607，
1: 8748，
0: 8748。好，
1: 对，
0: 这个严先生，我想多聊两句话。您以前在我们这边发布过信息吗？
1: 法国有人买老五买老子，
0: 卖掉了没有？
1: 卖掉的，卖掉的，
0: 发布过之后多长时间卖掉的？
1: 法国大概有3天，人家买几个，人家农村买家是七，买几个，买个一个两个。
0: 说明在我们这边发布还是有效果的，
1: 有效果，有效果。
0: 对吧？好嘞，
1: 我
0: 行。
1: 原来在这贩卖老子卖狗子的，发布2、3天就卖掉了。
0: 发布2、3天就卖掉了。好嘞，那您这个既然咱这个平台有用，您可把我们这个平台多多介绍给周边的那个邻居，大家都有需要，好吧？让大家都来，听的人多了，咱们交这个卖的东西才快，对吧？
1: 对对，好，
0: 好，再见
1: 谢
0: 啊。
1: 谢啊，
0: 不用谢，再见啊。
1: 谢谢，多帮助你。
0: 多播几遍，一定多播几遍，好吧？好，再见啊！这是咱的一个老听众了，在我们这边卖东西，感觉呢有效果，发布过之后几天就把东西卖掉了，这就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呀，对吧？咱们发布过之后就有人联系，说明咱们现在节目对农民朋友是有用的，哎，这个如果说你也想发布信息的话呢，请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是海豚农民服务，是海豚农民服务。这个大家这个想要发布信息的，关注我们这个公众号和这个视频号都可以继续发布啊。

0: 好，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想要发布信息，请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所有关于农产品的买卖信息，二手的农业生产用具的买卖信息，土地、水面、山场、大棚、荒山、荒坡，这些农业资源，你想出租、求租、转让的，都请您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我们给您免费发布啊。除了我们的普通农民朋友能够发布信息之外，我们合作社的理事长、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各类种养殖大户、农业基地负责人，甚至咱们这个县乡村分管农业的一些朋友、领导，也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整体发布，比如说你们村或者乡镇，有多少多少亩土地，统一对外发包等等，都可以发布过来啊。我们直播室的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551-6345-8008。好，再把，今天打进电话的信息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啊。肥西县高流镇的苏先生想要出售八只波尔山羊，想要出售八只波尔山羊。这个波尔山羊呢，有五个大的，五头大的，三头小的。大的呢，大概是。大的大概是每头，80斤左右，大的是每头80斤左右，然后呢，这个小的呢是，论头卖600块钱一头，然后呢是这个，大的是15块钱一斤，他这八只羊总共如果说都想买的话呢是7000块钱，八只羊7000块钱都就可以卖掉了啊。他的电话呢是133-9551-4838 133-9551-4838。还有这个黄山市黄山区西民乡招桃村的向师傅想要出售纯手工的太平猴魁茶叶160块钱一斤，安徽省内包邮。那么电话呢是187-5599-9431 187-5599-9431。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电话哈。蚌埠市的胡先生，你好。
1: 你好。
0: 你有什么信息要发布？您说。
1: 我想出购1斤重左右这个洋葱头的种子。
0: 求购洋葱种子。
1: 对对对，就长头的那种。
0: 洋葱是吧？1斤重能够播几亩地的？
1: 反正能栽不少。
0: 能栽不少。
1: 看你下好下不好了是吧？
0: 啊、哦，您是蚌埠哪里的？
1: 龙子湖区。
0: 龙子湖区。
1: 龙子湖。
0: 龙子不就龙、儿子的子吗？那个。龙凤的龙，龙子湖区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那这个价格这一块，您知道是什么行情吗？
1: 价格。我还不了解的，
0: 不了解啊。
1: 我头几年从你们那个平台上买过一次，是林碧的给我打过电话的
0: 啊。
1: 我走林碧买过的，一次买了5斤。
0: 它怎么样呢？质量？
1: 质量还可以。
0: 可以，那您当时怎么没有把他电话留下来继续买呀？
1: 我没有保存。
0: 没保存。
1: 我没保存好
0: 啊，
1: 时间长了就没了
0: 啊。好嘞，那再发布一下。
1: 就是一年一次的是吧？
0: 对对对。好，那您手机号说下来说一下。
1: 182-182-5526
0: 7550-7550你说这个之前有个灵璧的人跟你联系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我买过他的
0: 啊。
1: 我买过了。
0: 好的，那我们以后再给您一会儿再给您多播几遍，好吧？
1: 好，谢谢哈。
0: 不用谢，您在家现在专门做蔬菜种植是不是？
1: 我也不是的，我上班。
0: 上班。
1: 但是业余的。
0: 业余的，那您看您这个是一种情调了，这种洋葱是一种情调。
1: 我另外还想买一点分葱苗子，就是像怀远大葱那个苗子。
0: 哦，这老你讲的分葱我就知道，这个是老葱老品种。
1: 对对对对，就是怀远那种分葱，我原来也买过了。
0: 怀远分葱。
1: 就那个苗子回来家自己再用，到年吃的那一种。
0: 想买多少呢？
1: 想买10斤左右。
0: 10斤种子是苗子是吧？
1: 苗子对。
0: 十斤苗子，人家育好的苗子对吧？
1: 就是怀远那种粉种，
0: 我知道，我们老家也是讲，也是这样讲，分葱。
1: 对对对，就是到年吃的那一种。
0: 嗯，到年吃的。
1: 嗯，不是三种那样大葱。
0: 好的。
1: 每个人那种大的。
0: 好的好的，就是那种就跟那个大的，两大大粗筷子，或者是咱们那个圆珠笔那么粗那种了。
1: 嗯，比那稍微小一点。
0: 小一点，嗯。
1: 对，我就要那种苗子，回来让自己再用。到年了留到年吃的。
0: 好的好的，行，我给一会儿再给您发布一下
1: 啊。谢谢啊。
0: 不用谢，再见啊。
1: 再见。
0: 好，这位蚌埠市龙子湖区的朋友胡先生想要求购两种东西。第一个呢，想要求购这个洋葱种子一斤。想要求购洋葱种子一斤。另外呢，还想要求购十斤分葱的苗子。就比如说怀远当地的怀远那个地方，我们影上也是这样讲分葱。分葱种子十斤。分葱苗子，分葱的苗子。他的电话呢是182-5526-7550 182-5526-7550。他说到这个洋葱种子呀，他说他之前从邻避的一个老板那里买过五斤这个洋葱的种子，说质量还不错，但是呢当时没把人家电话留下来。所以有邻避的老板或者是邻避的听众在听我们节目的啊，有这方面的这个种子的也可以和他取得联系啊。他的电话呢是182-5526-7550 182-5526-7550。听众朋友，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感谢我们抖音号上面视频号上还在线的各位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是一位从事农业生产的朋友，也想发布关于农业生产方面的这个信息，不管是买还是卖，或者是您比如说您是做规模农业的，有一些大棚想对外面承包推广，想求合伙人等等，这些信息呢在我们这个平台都可以发布哈。农场主、合作社的理事长、各类的种养殖大户、产业带头人、农业基地的负责人等等啊，就是咱们做农业生产端的这些朋友，想要发布信息都可以打进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如果说现在正巧有一些城市的听众朋友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之后觉得很新奇，您这个又稍微多听了一两分钟，您知道我们是干嘛的了，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您想购买农产品的信息。因为这个今年的这个水稻呢很快就要收获了，过一段时间玉米也要收获，然后呢最近山芋在陆续收获，花生啊，这各种这个当季的这个作物可能都会要陆续收获，成熟收获了，您想吃这个新鲜的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发布你想买这个产品的信息。除了这个在田里长的这个庄稼今年要上市收获了，也可以购买这个常年购买叫鸡蛋、鸭蛋、鹅蛋或者鸡鸭鹅这些家禽，这些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发布求购信息。有农民朋友听到之后就会跟您联系了，因为现在在农村啊，留守在家的农民朋友还是这个会多多少少家里面都会喂一点鸡鸭鹅，然后呢家里面鸡鸭鹅吃不完的他也会想着对外面来进行这个销售。这就是我们办这个平台的一个初衷，希望能够搭建买和卖双方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就蜂蜜，自己养的蜂蜜，纯天然的。您这样好不好？因为我现在我只看到您这一句话，您没有留，看不到您的这个联系电话，也有可能是您发了电话之后被系统屏蔽了。您关注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公众号的名称呢，也是叫海豚农民服务。关注公众号之后，把您的这个联系电话，以及您这个产品的这个价格，以及您是哪里的，您都可以发到我们的一个公众号上，我就能够看到给您播出了。以及我们在后期，明后天。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的推文当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的这个视频当中，再给大家这个信息呢，再重新发布一下。就是目的呢，就是为了希望大家发布的信息都能够很快的能够实现交易啊。好，蓝天白云这位朋友，您可以把您的这个信息通过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通过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方式来重新发布，写清楚买卖什么东西，价格多少，电话多少这些关键信息给发布过来，好吧？

抖音上面，薛从元、安静、舒适、蓝天白云、老唐和向往这几位朋友，你们好，感谢你们一直在这个观看和守候，我们也诚挚的欢迎您，欢迎你们能够不仅观看，也可以说说话，互动交流一下，好吧？今天节目呢，因为很快时间就结束了，我们也希望以后的这个节目当中，你们都能够积极交流起来，咱们这个气氛才活跃啊。

0: 我们再把今天打进电话的信息再跟大家说一下哈，能说几条就说几条啊。肥东县的严先生要出售3000斤的油菜籽，3.3元一斤，20只老鹅，20块钱一斤，1个5000瓦的发电机1800块钱，然后呢一个孵化小鸡的机器1000块钱。他在肥东县店铺镇龙溪村，严先生，他的电话呢是183-2607-8748，183-2607-8748。蚌埠市龙子湖区的胡先生想求购两种东西，一个呢是想要求购洋葱种子1斤，另外呢想要求购像怀远那个当地的这个分葱苗子10斤。他的电话呢是182-5526-7550，182-5526-7550。陆安市金安区的王先生想要预售60000斤的优质丝苗米，3块钱一斤，电话呢是18175068664，18175068664。还有这个黄山市的向先生要出售太平回归茶叶，18755999431。好，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金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2: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3: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21:00。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6: 一直在您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0: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8: 高油脂。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6: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2: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8: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6: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8: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13: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6: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13: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1.5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啊，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就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啊、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啊，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啊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啊啊，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 白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6: 护健讲堂。
13: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4: 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才霞。
13: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14: 啊，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13: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3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14: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3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3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按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13: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

0: 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嗯，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1: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啊，喝水也不够，她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那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0: 就是万一您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他们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1: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0: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1: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
0: 意识，
1: 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的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0: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

0: 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用，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1: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有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0: 而且这一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1: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他做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0: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1: 是的，就是我
0: 好。
1: 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0: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呀？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1: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它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0: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他这个检测的结果？
1: 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2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2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就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0: 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1: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那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完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

0: 那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那
1: 西
0: 我们
1: 瓜也
0: 常
1: 不
0: 见，
1: 能吃。
0: 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嚼肠镜的时候，它容易覆庇在肠壁上面，吸收新鲜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更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1: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2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它也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2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肠镜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呢？很好消化呢？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1: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一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肠镜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
1: 挡住
0: 看
1: 了，
0: 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啊，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1: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给我开了，我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是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0: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候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 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是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剩下的这部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是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一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的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好好的喝泻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1: 嗯，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2000-3000，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0: 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边喝边走，不要就坐着那地方喝。我现在人因为大家都喜欢刷刷手机，是不是我一边刷刷手机一边喝？不是的，我们一般是建议就是说大家边走边活动，然后边按照顺时针的揉动肚子，因为我们按照我们肠子的一个走行，然后顺时针揉动肚子，帮助肠道的一个排空啊。这样呢跟肠道那个同时，就是最关键的刚才前面也讲的，一定要在检查前4到6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1: 嗯，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这个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1: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他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泻药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0: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是说切完息肉的超变愈合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是说后面我们也会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 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
1: 嗯，
0: 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1: 嗯，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一到两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0: 啊，这个不难，我们
1: 嗯。
0: 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抽完血要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他排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得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内，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着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或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2: 啊，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0: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得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种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觉得哎，我这个拉得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时，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2: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的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伐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就是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有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2: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 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汪才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0: 哦，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芬这些短效的麻醉药。
2: 嗯，
0: 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有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的用药史，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2: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手势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胃镜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2: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 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2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是检查完2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2: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食这个阶梯来行，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2: 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2: 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息肉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我们可以简单的就是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是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觉得我头一点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少渣的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理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是说切息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2: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得太饱，吃得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 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

0: 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以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啊，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逐渐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就是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紧，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然后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不能久蹲呐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长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的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肉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以后，因为太创面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是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2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
1: 马
0: 把
1: 上
0: 息
1: 处
0: 肉
1: 理，
0: 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
0: 是
1: 如
0: 的。
1: 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就医生可能会讲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

0: 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
1: 蠕
0: 动。
1: 动，
0: 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啊。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些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2、3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藤要平，树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0: 哎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0: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说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哎呦，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碰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三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3: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这是一根手指弹出来的音乐，这是十根手指弹奏出来的曲子，发挥每根手指的力量，谱写动听和谐乐章。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

0: 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1: 蓉儿，
0: 快点走，
1: 蓉儿，
0: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1: 哎，
0: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1: 啊，
0: 爹，我爹他，
1: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1: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呀。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
5: 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6: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7: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

0: 他们有两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打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迎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迎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迎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事事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洋一枝花。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大学，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

0: 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2: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3: 快点快点，到点了，
2: 忙应酬，忙购物，
4: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2: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5: 哎，好累啊！哎，
6: 我也很累。
2: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7: 太玩了！耶！
8: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6: 妈，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给我。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

0: 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1: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0: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再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无闻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老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2: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我告诉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韵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心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心航，钧窑恢复了，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

0: 从他的韶城换包，他是7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他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1: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2: 我叫卢玉梅，是卢军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1: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呢，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胡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胡，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0: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她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它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它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重要。
0: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进的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声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月。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隘。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

0: 户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1: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0: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千棵树，
5: 千顷林，万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

0: 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2: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2: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0: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3: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4: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5: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6: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7: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 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个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4: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5: 我想想，他的日薪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大，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
0: 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山崩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2: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3: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4: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5: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6: 越学中文越没进去，
7: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0: 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0: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0: 新时代，
8: 新机遇，
10: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我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我涉嫌犯罪，还出示了逮捕令，为证清白，要我把钱都转进安全账户。
1: 哎呀妈，你听过公安机关抓人还提前通知的吗？警察是不会向你索要金钱的。
2: 儿子，刚刚有一个自称是购物平台的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网购的东西有质量问题，要给我退款，让我给他支付宝的账号，我不会弄啊，你帮我弄一下吧。
3: 妈，正规的网购平台要退款，钱会自动原路退还到您的账户，不会让您提供账号的。
4: 老王啊，快扫描我刚刚发给你的群二维码，群里免费直播授课教理财投资，大行情马上要来，只要按照老师的方法去投资，一定能赚到大钱。
5: 这么厉害的投资大师，为啥要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我们？这么好的事儿，为什么要找咱老年人呢？老李呀，咱别听信这些，护好咱的养老金。
6: 提高养老防诈免疫力，守好养老钱袋子，养老更要防诈老。北京时间6点整。
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你身边。
9: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3: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6: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共同来预告今天节目的相关内容。健康指南当中呢，我们来说说这个白内障啊，这个白内障是不是熟透之后才能治啊？这个呢，一会儿我们在健康指南当中会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护健讲堂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才霞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的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相关问题呢，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热线呢，直接来向汪护士长进行咨询，或者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到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还有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就可以了。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4: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共同来到健康指南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我国的白内障患者已经是超过了 1.5 亿人，而且患病率随着年龄的增长会在攀升的状态当中，50岁以上呢是属于高发的人群，80岁及以上的人群患病率接近100%。那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糖尿病等慢病的流行，合并到高度近视啊、青光眼的复杂病例其实也是在逐年增多啊，所以这为什么也是我们现在跟大家或者是做父母的一些朋友说到，千万不要让你的孩子发展成为高度近视的一个原因之一了啊！就是近视并不可怕，但是如果是高度近视的话，其实它会合并很多很多的一些眼部的疾病啊，以后我们在这个眼部的管理方面也会有问题。那白内障其实呢，它也早已不是老年病了，这个病的本质是眼球内的晶状体因为各种原因发生浑浊，从婴幼儿的先天性白内障到成年人的并发性白内障啊，这个是由高度近视啊、外伤啊还有代谢疾病等诱发的，那么它可以发生在任何的年龄段，所以其实白内障并不等于老年病啊，这个是遗传、辐射乃至是部分药物都可能导致的一种视觉功能的障碍。那白内障早期其实它是极具迷惑性的啊，既不红也不痒，常常表现就是无痛，还有渐进性的视力的下降，极易被忽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预防这个病呢要关注到一些核心的预警的信号，像事物如蒙沙状啊、重影啊、畏光啊，或者是看色彩变暗发黄啊，夜间的视力骤降，那么这些如果说你有这样的症状的话，可能就要小心了啊，要去做一些眼睛方面的检测。还有尤其值得警惕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说近视度在短期内啊，比如说其实你已经啊以前是有近视，但是我已经趋于这个平缓了，这么多年我不会长，但是短期内我突然飙升，或者是老花眼突然所谓的好转，后者绝非是视力变好，而是白内障加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那么通过眼科常规的啊这样的一些检查，其实是可以快速确诊的，并不是说一件很复杂的检测项目。而手术啊，这里提醒大家是治疗白内障的一个唯一有效的手段。因为之前会有说白内障是不是我们滴一些眼药水有好也可以，但是其实啊这个手术是唯一有效的手段，而且这个技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屈光的时代了啊，就是有主流的一些这个手术。无需缝合，十来分钟就可以完成，不像大家所想的这个白内障是一个多大多恐怖的手术，现在的技术是非常的发达的，而且表面麻醉下是基本无痛的啊，就是说在很多医院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大家也是可以放心啊。那有什么误区呢？在这里我们提醒大家，误区一就是白内障要等熟了之后再做，就以前大家会说你这个白内障还没长熟等一等啊，这个是过时的观念了。过去呢确实有这个说法，是因为技术受限制啊，它需要大切口的摘除到你硬化的晶体，那现在其实微创技术已经能够处理各阶段内的白内障了，如果说再拖延到过熟期，这个晶状体过硬呢就会大幅增加手术的难度，那难度增加了大家就知道啊，它这个术后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诱发像青光眼葡萄膜炎啊这样一些致盲性的并发症，反而会严重的影响到术后的效果，还不是一般影响了。这个大家注意，就是一旦我确诊你是有白内障的，只要视力下降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那么我们经医生的评估就是可以择期手术的，不需要再等说所谓的等你这个熟透了再做啊，这个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第二种就是眼药水能治好白内障，如果大家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要么就是他不懂，要么就是可能在忽悠你啊。目前没有任何的眼药水或者是药物被证实能够治愈或者是逆转白内障，没有。如果有的话当然更好，谁不想都不想做手术对吧，但是可能现在正在研发阶段，希望以后有，但现在没有啊。所以手术是国际公认的唯一有效的一个治疗的方法，我们千万不要轻信就所谓的什么特效眼药水啊、特效药这样的话呢不仅浪费钱，更会什么，就是白白的影响到耽误到你手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影响到生活的质量。所以在日常预防白内障，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我们建议40岁以上的人群每年进行一次眼部的检查，像这个糖尿病患者呀、高度近视啊这样的一些高危人群呢，我们建议是半年检查一次，日常是保持到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控制好基础病，也能够有效的去延缓到白内障。

0: 内障的发生啊，所以当大家有白内障的时候，别等了，该去检查，该去治疗，都要去做。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
1: 护健讲堂。
0: 共同来到今天的护健讲堂。护健讲堂栏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汪彩霞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来介绍到胃肠镜的通关攻略、术前准备黄金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非常欢迎汪护士长做客到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汪彩霞。
0: 那您呢拥有36年的临床的护理经验，还包含10多年的健康管理啊。就是在跟您前期沟通的时候，您就说想做这个选题，那也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会特别想和大家去聊一聊这个胃肠镜术前术后的这个话题呢？
2: 我在临床一线工作了30几年啊，见到过很多人因为不了解胃肠镜，害怕做胃肠镜，从而将小病拖成大病啊。其实我们是平常熟悉的一些消化道肿瘤，像胃癌、肠癌，其实通过做胃肠镜是可以早期根治的，早期发现的啊。而我们很多人就是因为恐惧，往往延误了最佳的一个筛查时机。
0: 所以他给大家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因为汪护长跟我们聊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知道如果做胃肠镜的话，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有一些息肉，他给你的时间可能有5年到10年一个很长的间歇段，所以为什么让大家去做这个胃肠镜也是您这样的一个初衷啊。那很多朋友可能一听到胃肠镜三个字就会觉得很紧张，甚至会非常的害怕，那您认为这种恐惧主要是来源于哪些方面？就您在护理的时候，在我们平时啊跟我们的患者打交道的时候，发现他们到底怕什么呢？
2: 我觉得在实际工作中主要觉得大家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咱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胃肠镜，很多人一听到胃肠镜，哎呦，全部都的印象就是把一根长长的管子插进体内，哎呦，想象都可怕。第二个是觉得比较尴尬，因为做肠镜的时候需要把那个隐私部位暴露给医生，觉得哎呦挺难为情的。第三个，怕疼，听别人说做肠镜很疼的。其实现在的胃肠镜的这个技术完全可以覆盖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无痛的产生，无痛的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肠镜检查就已经完成了。同时，我们医生在做的时候呢，也会做好遮挡，保护隐私的。第三个就是怕疼这一块就更不用担心了，前面已经讲过了，有无痛胃肠镜啊，这个其实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来选择到就是无痛的，可能以前如果没有出现无痛的时候确实是比较受罪，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这样的一个提升啊，就是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其实它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还有话要说回来，如果真的有生病的话，那么我们暂时的难受是为了以后的我们延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哈，或者说我让我们生活的更舒适，所以这个两个一相比之下的话，可能我还是应该选择提前的去检查，是不是这个意思？好，那还有就是您在工作当中接触过很多做胃肠镜的患者，他们最常见的困惑和误区有哪些啊？有没有比较深的印象给我们来说一说？
2: 我在工作中其实遇到最多的，我觉得主要困惑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觉得我身体没有任何症状就不用查。我们在建议人家去做胃肠镜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说啊，我胃肠道好得很，不需要去做。其实这是我们对胃肠镜检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是就是我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但你不是让我建议去做胃肠镜，我做过了不就可以了吗？而且我没有任何问题，后面就不需要再查。其实这也是我们认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误区啊。第三个就是怕疼，拖着，前面也讲过，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它又会发展到5到10年啊。就是如果我们错过了最佳的一个筛查的一个机会， 舅呢，印象中最深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一个侄女30多岁，她是做裁缝的，每天要做十几个。

0: 小时，然后再加上饮食不规律，喝水也不够，他长期都是一个便秘啊。他呢对这个健康这一块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年纪轻吧，他就不是很重视，一直到出现这便血，然后来到我们医院做肠镜的时候，发现他已经就是直肠癌了啊，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呢就对健康的这一块就是特别的重视。他一旦就是，他定期体检，然后体检的时候做胃肠镜，发现他有息肉了，他就把那个切除了。切除了以后，病理提示是癌前病变，然后他就按照医嘱定期的一个复查，已经十几年过去了，都很好。其实我们往往在，我们就说在这个胃肠镜之间，查与不查就是一念的之间，但可以带来不同的一个结果。
1: 就是万一您那位朋友没查，跟侄女一样的不在意的话，可能等到他的结果就过了个5年、10年，那可能您刚刚讲到的肯定不是很好了，对吧？一定会影响到他的寿命。但是他因为检查了，他只要定期再去检查，发现再长，我们再切除，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常说早筛早诊，就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科普呢？就是希望大家可能意识到，就是可以去早筛早诊啊。那么到底哪些人应该去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是有了症状才去，还是说我到了一定的年龄，我就需要去主动的筛查了呢？
0: 原则上，我们对40岁以上的这健康成年人，我们就建议他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次那个胃肠镜的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但是对，就说本来家族里面有那个消化道肿瘤史，有肠癌、胃癌啊这些家族史的，或者他本身呢又抽烟又喝酒，然后喜欢在饮食上面喜欢吃一些腌制的食品啊，还有现在就大家比较流行的都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如果他有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也是早期胃癌的一个诱发因素啊。还有就说有的人可能本身就有一个息肉的病史，那我们在做就是在建议的时候，就是他那个胃肠镜的基线的筛查，这个年龄一定要提早，一般提早到35岁，或者是更早啊。但就说我们一般的，就说正常的人，如果我做胃镜做完了，没什么问题，我2年可以复查一次；肠镜如果没问题，4年复查一次。但是我们对前面刚才讲的，像一些有家族史的这些高危的人群啊，那复查的年龄一定要根据那医生的建议缩短时间啊。
1: 好，那您刚刚也说到这个幽门螺旋杆菌，但是据我们了解，在中国其实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幽门螺旋杆菌。那么人家讲说，你看我不查我也好好的，为什么现在就要让我那么早去查呢？其实在医学上又怎么讲呢？我不查又会怎么样呢？能给我们来讲一讲吗？
0: 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它也是一个，就是说原先很多人可能没有一个
1: 意
0: 意识，
1: 识。
0: 随着我们的健康这方面，就是说健康的对自己的健康重视越来越够，所以一般都会查那个幽门螺旋杆菌。幽门螺旋杆菌可能主要跟我们饮食上面这个最多的就是饮食上面，可能外卖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外卖呀，这方面啊，我们如果他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是我们胃癌的早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诱发因素，所以我们如果发现有幽门螺旋杆菌，在医生的建议下要进行一个杀菌。一般的杀菌的药，一般我们是采用3联或者4联的啊。
1: 就还是要去杀菌，特别是幽门螺旋杆菌，其实可能更多的是家族啊都会有，因为中国人是一起吃饭的，不太用公筷啊。可能现在有的家里，因为比如说我们家现在就开始用公筷了，就大家如果有这个意识的话，可能会好一些。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一个人感染，可能全家都会有啊，就大家要注意的。那您就讲到，如果说一个人现在没有我，比如说作为我完全没有任何消化道的不适，那我也建议去做一个胃肠镜嘛。比如说我到了40岁，我就一定要去做吗？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
0: 是的，我们非常建议，就说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很多消化道肿瘤，它是早期是没有症状的。肠癌从息肉发展到癌，往往需要5到10年。在这段时间，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那等到它发展到腹痛，出现那个有便血了，大便带出血了，或者是消瘦了，这时候再去查，应该可能就迟了啊，延误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间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就说对一些对40岁以上健康的成年人，我们都是建议他40岁就做一次胃肠镜，作为一个基线的一个筛查啊。 并不是有了症状才去。
1: 而且这次筛查如果是健康的话，我们可以到5到10年以后再去考虑再去做不做，就是它能管很长的时间，是不是这样？
0: 刚才我前面也讲过了，一般的胃镜如果检查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般是2年再做一次。那肠镜呢，我们一般如果它就的没有息肉，没有任何那个病变的话，一般建议是4年再做一次的。
1: 所以其实就是大家也要知道，不是说我这次40岁检查之后我可能后面就不用再做了，而是隔一段时间根据医生的建议我还是要去尽量的复查一下，是不是这样可能会更安心一点，是这个意思？
0: 是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做到定期复查，绝不是做一次就一劳永逸了。
1: 所以这个也是提醒大家，以前是人家都不做，那现在也有做的，但是做了以后也不是说就一劳永逸了。汪护士长刚也说了，做完之后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当中根据个体的情况医生的建议我们再来去做相应的复查。那胃镜和肠镜啊，我们也说到有些护理问题，那您作为这个护士长，就他术前的饮食要求有什么不一样的？胃镜前应该怎么吃？什么时候开始进食啊，进水啊，给我们来讲一讲好吗？
0: 这个胃镜跟肠镜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胃镜要求的是空腹，就是说它保持胃里面充分的一个排空，一般的它就要求进食。那我们一般的就是术前，就是做胃镜前要进食，最少要进食8个小时。那进水呢就是4个小时。它这个为什么要进食进水呢？只有把胃里面排空掉了，没有任何的液体和食物的残渣，这样我们的胃镜的镜头才能看得清楚，而且胃里面没有液体，我们再打如果做无痛的时候，就是防止这些液体引起麻醉的、引起呛吸的、呛咳的这个风险啊。而肠镜呢，它的要求就不一样。刚才前面它不仅要进食，还要排得干净，因为只有肠子里面排空了，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粪渣，这样我们肠镜的镜头才能把看见啊。如果没有充分的把肠道排空，那就可能就影响到镜头的看得清楚。所以简单的说，胃镜就一定要饿够时间，就说饿就把时间一定饿够，而肠镜呢，这是要排得干净，把肠腔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残渣都排得干净，这是简单的。
1: 您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因为没排干净影响到它这个检测的结果？
0: 其实遇到过很多次的啊。其实我自己本人就是每2年，因为我有息肉的病史，所以我自己的每2年我就做一次无痛的胃肠镜啊。其实有一次，因为头一天因为有家乡来人了，然后呢家里面来人了，就吃了很多，就是清除的不好，就是术中的时候虽然是就是当天晚上喝了很多泻药，其实效果也不是很好，所以第二天当时做的就是不是很理想，又重新做了一次。
1: 所以其实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后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了哈。好，那肠镜前有这个低渣饮食啊，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具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就有没有大家容易踩坑的隐形的雷区呢？
0: 那低渣饮食从字面上了解的呢，就是大家想想看看，是不是残渣少、易消化的这些饮食呢？是不是？那我们就是从我们医院的，这是我们医院针对肠镜检查的做了一个注意事项啊，一个宣传栏，这样就说每一个到我们的地方去开在医生来了开馆医嘱以后，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对客户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宣教，他包括他检查前要注意哪些事项，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上面可以可能看清楚。肠镜检查前一天呢，我们一定要多喝水，不能吃带籽的或者富含纤维的一些蔬菜。那哪些是富含纤维的蔬菜呢？像韭菜、芹菜，还有这就是最常见的啊，还有一些像西红柿啊，这些东西是不能吃的，还有紫菜，瓜子这些东西不能吃。
1: 那我们常见，西瓜也不能
0: 吃。对，常见的一些水果呢，主要是包括西瓜、猕猴桃、火龙果，因为猕猴桃跟火龙果呢，它里面都带籽，在就是肠镜的时候，它容易附闭在肠壁上面，缩泻的时候不容易排掉啊。那我们最推荐的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低渣饮食跟易消化的啊，那主要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吃点白米饭呐、还有就是烂面条呀，这些。还有鸡蛋，大家觉得鸡蛋那水煮蛋是不是不好消化？其实水煮蛋是非常好消化的，而且富含蛋白质的啊。
1: 所以其实就有一些我们本来以为是可以吃的东西，反而它是不能吃的，像西瓜以前以为很好消化，但是我们在做这个相关检查之前反而是不能吃的哈。那个火龙果也是这样，但是像鸡蛋其实多吃 多吃几个是不是都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0: 是的，一般我们就是中国的那个膳食纤维那个推荐，也是饮食推荐，也是一天成年人一天吃2个鸡蛋。有很多人担心胆固醇，吃多了我的胆固醇是不是高？像我自己的老父亲，他每天吃鸡蛋，他都会把鸡蛋黄扔掉。我就跟他讲，其实鸡蛋黄的营养素非常高的，而且保护我们大脑的，所以不能扔掉。其实每正常人一天吃2个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然后就刚才在前面讲的这个常见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在吃的方面最容易有一个误区，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你刚才不讲了要吃那个残渣少容易消化的，那豆浆跟牛奶都是液体，是不是很消化的很好消化的？其实不是的，因为豆浆和牛奶它这些豆制品啊，它吃完了以后不光引起会引起肚子胀，而且它的残渣并不少，所以我们这一块要注意啊。还有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紫菜呀，还有海带呀，这些东西我们也要避免的啊，特别是瓜子这些东西啊。
1: 所以大家记住了，特别是以为的液体当中的豆浆、牛奶，这个往往是特别不好消化的，而且容易胀气啊，这大家要清楚了。有人还讲了说，哎呀，我少吃一顿就行了啊，就我也不吃泻药，我少吃一顿，我不想吃泻药啊，这样可以吗？就饮食准备不到位，对于检查结果到底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0: 在临床工作中，我经常碰到这样有这样的疑问的人，还真不少，都觉得哎呦，喝西药太难受了，那我少吃一顿是不是就可以了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讲过了，我们肠镜主要就是靠低渣饮食加喝泻药，把肠道彻底的排空，没有食物的残渣，没有那个粪渣，才能看得见。那你如果你检查前几天还在正常的吃粗纤维的饮食或者粗粮，你即使喝了泻药，也排不干净的啊！如果排不干净的话，我们为常见的镜头看不见，那轻则呢就可能引起，就刚才前面讲的我自身的体会，就是只要重新做一次；那重则呢，那有息肉就看不见，因为被粪渣和一些残渣
1: 挡住了，
0: 看不见了，或者是甚至有些早期的病变，我们有可能就都会延误了啊！这可能就说不能真正的做到一个保证这个检查的效果，所以少吃一顿是绝对不行的，我们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医嘱，严格的执行低渣饮食，吃一些好，然后好好的喝泻药，这样就是说避免自己再进行二次的做肠镜啊。
1: 确实，喝泻药它多少是有一些难受，或者是呢有点麻烦，但是这些都是为了让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检查过程当中能够清晰的看到自己的肠胃内部的一些情况啊，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说我开了，偷偷的我不喝或者少喝，这个对自己绝对是有影响的，影响的是自己啊。好，那么还有就是肠道准备，其实是肠镜很关键的一步，但是也是让患者很头疼的一步，就是这个泻药应该怎么喝，什么时候喝。有人说，哎呦，这泻药喝的我好难受啊，我这个在医院有的时候要万一我住院上洗手间我又觉得不方便啊。您作为护理的这个方面的专家，也给我们来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0: 喝泻药是我们进行肠道准备的第一步啊。我们一般是分次服用啊，我们喝泻药的时刻是分次服用。一般呢就说现在目前临床上泻药也很多种啊，那泻药很多种的话，它就会就说具体的就怎么样喝要听那个医嘱，或者是就按照说明书来喝。但那一般的都是这样，就是说头一天晚上喝一部分的泻药，第二天早晨再把剩下的泻药喝掉。但是在这地方大家注意一点，就是说我们剩下的这部分泻药一定要在检查前的4到6个小时喝完。就假如你如果定的是早晨9点钟的做肠镜，那我们第二天早晨那最迟5点钟之前要把泻药喝掉啊。就是说而且喝泻药的时候，大家不光是把医生开的泻药喝掉，而且一定要喝个足够量的水。那多少呢？一般是2000到3000毫升。其实这个是有点难喝啊，在喝的时候是大家注意一点，一定要小口小口的喝，不要大口的猛灌，因为我们胃的容量是有限的，你大口的灌你会引起恶心呕吐。我们在喝的时候呢，大家就的可能就是喝的有点难受，是咸的啊。就说我们可以含一个薄荷糖啊，或者是一些山楂片啊，或者用吸管小口小口的喝啊。就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一定要 好好的喝些药，这是比较关键的啊。
1: 嗯，这是很关键的，而且在喝水的时候，两三千，确实对于特别平时都没有习惯喝水的人来说，一下子喝那么多，反而会觉得很难受。但是还是要小口的喝啊，一定记住不要大口的喝。当然，刚你也讲了，喝泻药过程当中如果出现恶心、呕吐，我们有什么办法？那如果腹胀的话，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就有没有什么小的技巧可以让我在喝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可以更舒适一点？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在喝泻药的时候，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喝的时候小口小口的喝啊，防止恶心呕吐。那有腹胀，因为确实这么多水喝下去了，那肯定到了肚子里面，肚子里面是不是应该很胀的啊？那我们在

0: 个小时喝完，不能因为我们慢慢的喝，那喝完了时间已经不够了，那肠道排空的时间不够，也会影响我们检查的一个结果的啊。
1: 嗯，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就是根据我们医嘱的该喝药的时间频次来去做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想问一下汪护士长，这个无痛的胃肠镜打麻药会不会让人变笨？会不会影响记忆力？他有点担心啊，就是说想请问一下您这个方面，如果是他去做的话，有这样的一些担心，
0: 这不光是这位观众有这样提问，有这样疑问。其实我第一次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我身边好多朋友都跟我讲，哎呦，不要去做无痛胃肠镜，做肠镜就做普通的就可以了。听说麻药用多了会影响脑子的，影响智力的。然后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他是麻醉师，我就跟他讲了，他说我当医生。当麻醉医生20-30年，还第一次听说打麻药会影响智力的，然后他把我批了一顿。后来我再查了一个相关的资料，因为自己本人做吧，肯定特别慎重。我又查了相关的文献没有任何文献支持说麻药会影响我们的智力的，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安全的去做啊。
1: 就所有的麻药，其实都是在麻醉医生根据个体的体重不同的情况下为你量身定制的，所以大家在这点上还是要放心，它不会出现一个，如果说真的有问题的话，那他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这个方面大家还是不用过多的担心啊。另外有位朋友问说，切了息肉之后是不是要恢复很长时间，要不要复查呢？啊，然后如果说我这个息肉把它切掉之后，是不是以后我就可以不用再来做相关的检查了？其实刚刚这个问题您也在前面给大家说过了哈，那么再回复一下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好吗？
0: 就说刚才前面也讲过了，就说我们息肉切息肉绝对不是切一次就永了永逸的啊，切息肉就是说切完息肉，息肉的超便入核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一般呢就是说一般要1到2个星期，所以在切息肉这1到2个星期内，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就是说活动啊。就是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避免的，然后最主要是在饮食上面要注意啊。就说后面我们也会那个就是也会谈到这个饮食上面的这个方面，所以这要注意的。还有要定期复查，其实我们切完息肉要根据息肉的一个病理的结果定期复查。对高危的人群，前面也讲过了，要缩短一些那个复查的时间。
1: 所以其实不是说切完了之后就不用管它了，而且切完之后的1到2个星期，它属于恢复期啊。即使你感觉不到了，其实它那个内部还是会有一些创伤的口子的。那我们怎么去护理，一会儿也会请汪护士长再来说一说啊。那么什么样的排泄物才算是肠道真的准备好了？因为吃泻药嘛，不就是想要排清排干净啊？有没有一个比较快捷的判断的标准呢？
0: 这个不难，我们有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在说每个人看的时候，喝完西药，看看最后一次的排泄物，最后几次的排泄物，看看是不是像清水的，或者是黄色的、透明的、没有渣的，然后这里面没有粪渣、没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肠道就准备得很好啊，就排得很干净。如果他最后排泄几次仍然里面有粪渣、有食物的残渣，那说明准备的不好。其实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他最后几次的排泄物是不是像清水一样的。像我们医院的内镜中心内，他就会在前台贴一个图片，就是让大家就是根据这参照自己的那个图片的一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排泄物是不是达到良好。只有达到良好后好，你做肠镜的时候镜头才能看得更清楚，才能保证一个检查的一个质量和效果。
1: 所以其实大家还是要去看一下到底你的肠道有没有准备好啊。那有一些患者可能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就是每个人对这个药物的敏感度不一样嘛哈，或者是拉不干净。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办，你们一般会怎么去处理它呢？
0: 有些人喝了泻药也不怎么拉，或者拉不干净，这在我们现实中经常碰到。遇到这种情况，我们首先要找到原因，看看是不是我们先前的，就是说在做肠镜之前的低渣饮食，前面我讲的低渣饮食是不是没有执行好，或者是我本身就有便秘史，有便秘史的人就说泻药是有方案是有调整的，或者是我喝泻药的时候没有，就是把泻药喝完了，没有喝补充大量的水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出现我拉的不干净或者没有拉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跟医生和护士沟通，因为 医生会根据你的排泄物，根据你的肠道准备的情况来调整你的用药方案，是不是要加一种泻药或者是灌肠啊？可千万有很多人觉得，哎呦，有这个误区。

0: 哎，我这个拉的不多，是不是我的泻药不够？那我能不能把泻药量加大一点？我多喝一点，是不是可以？其实这一点是大家注意的，千万不能啊，一定要按医嘱喝药。如果要加量，要加泻药的量，必须要在医嘱下才能执行啊，因为泻药喝多了会对身体有副作用的啊。这一块就是说，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专业的事情我们应该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啊。所以那个，如果你有便秘史，我们在用药之前呢，就说要告诉医生，让医生对便秘的人，我们可以调整他的泻药的一个方案。
1: 就如果说每个个体的情况不一样，我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情况告诉医生，在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同意之下，我们再去加大我的药量，或者是减少药量，千万不要自己去做，这样的话是很危险的啊，这也提醒大家。那这个。比如还有一些长期吃药的，像长期吃降压药啊、降糖药、抗凝药，像吃这个阿司匹林的患者，那么检查前这个药物该怎么处理啊？就有人说，那我这药是吃还是不吃啊？哪些药该停，哪些药是不能停的呢？
0: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咱们在临床上面经常碰到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有吃降压药的、降糖的，还有抗凝的药物，这些都有可能碰到见的啊。那降压，对，吃心脏药，就是我们的原则就是该保的就保，该停的就停。那对一些就是吃那个降压药或者是心脏病的药呢，这个我们是一定要就是当天早晨可以用少量的水送服下去，保持这个血压稳定啊。但是如果是吃一些口服降糖药或者使用胰岛素的人呢，这时候我们就要当心了，因为检查的当天早晨是要进食的，或者检的中午都是要进食的啊，那这样就会引起血糖偏低，这时候我们可能就需要停降糖药了啊，或者吃胰岛素。但是具体的事情，刚才前面我们也讲过了，可能还要专业的医生来判断。对，吃一些就是一些像华伐林啊，这些抗凝的药物的病人，因为他可能术中会牵涉到切息肉啊，或者做活检呢，这些病人我们一般呢，就开刀前呢都要停，7到10天就要停药，防止因为这些药是抗凝的，它会引起影响药物的一个血液的凝结啊，就是延长出血的时间，所以这一块我们要注意。就是，但是具体的这个药物怎么用，是该减还是该停，还是怎么样呢？我们都咨询专业的医生啊，由专业的医生来判断，确保万无一失。
1: 就是我吃哪些药，我要把我近期吃的这些药都要完整的告诉医生。如果记不住的话，我就把那个药名都写下来啊，然后跟医生说。那么医生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评判。我们今天讲到的其实是无痛胃肠镜的一些情况。那么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来咨询。直播间的热线是0551-634-58008，或者呢是下载到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留言咨询。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去搜索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留言咨询。我们今天护健讲堂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健康管理中心的护士长、副主任护士汪彩霞，汪护士长呢，给大家来说说这个胃肠镜的通关秘诀啊，就是术前啊、准备啊一些法则和术后的禁忌啊，大家在这方面护理方面有问题都可以向汪护士长来咨询。我们今天讲到这个无痛啊，就无痛的胃肠镜，它的麻醉是不是安全的啊？麻醉前是不是还做一些评估？还有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他其实都是可以适合做无痛？这个是在临床上你们怎么去辨别它呢？
0: 哦，我们无痛胃肠镜一般的用的是静脉麻醉，就打一针，一般用的是丙泊芬这些短效的麻醉药。然后在做检查的过程中呢，全程都是由专业的麻醉医生全程的监护，其实是非常安全的。就说做过无痛胃肠镜的人，我们都知道，就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医生会评估您的年龄、心肺功能是不是有基础疾病？是不是正在用药时，或者原先有没有过敏史？这些都医生都评估。必要的时候可能还会做一些心电图啊，或者抽血检查呀。只要这些评估过完了以后，然后才可以使用无痛的啊。只要评估过了，然后操作规范，无痛是既舒适又安全的啊。但是就说，既然无痛这么好，那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呢？不是的，对一些有严重的心肺疾患的，或者是有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症的，或者本身我就对药物这个过敏，就是麻醉药有过敏的病人，医生评估以后，麻醉医生评估后，一般是不建议做无痛的，可以做普通的检查啊。总的来说，就是无痛虽然好，但是不是适合所有人。
1: 所以无痛虽然说是现在一个主流我们推荐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但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那检查当天有没有一些被忽略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说着装啊、首饰啊，或者既然说了无痛这个检查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检查手术，那还需要家人陪伴吗？是不是我一个人去就可以呢？
0: 我觉得在做无痛胃肠镜，我们有几个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个细节。第一个是着装方面，因为着装方面我们应该要穿宽松一点的啊，就是穿脱比较方便，不要穿一些连体衣啊，还有紧连裤袜呀这样，因为我们检查的当天要更换检查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女同志可能喜欢戴一些首饰啊，像戒指啊、耳环呐、还有男同志戴的一些手表呀，我们在检查前呢都要把摘掉，因为我们术中要进行监护，这些小物件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监护。第三个，刚才前面也讲过了，无痛检查一定要有家属的陪同，因为术前的签字还有术后的照顾啊，都需要家属来进行。因为第四点呢，就是说我们做完无痛检查以后，当天因为体内可能会有麻醉药的一些残留，所以当天我们不能开车，不能骑自行车啊，还有就是不能做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有可能因为有很多是那个有很多一些重大的决定不能当天做啊，因为麻醉药会影响我们的那个，就是会有麻醉药的一个残留。第五个就是要把一些重要的一些相关的一个身份证呐、还有病历卡呀，这些资料有带齐啊。如果就是做胃镜的时候，对年纪大的有假牙的，要把它取下来。还有我们美女们戴的隐形眼镜呢，也要取来。但是我觉得这地方可能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点是什么？一定要把自己正在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我有没有过敏史，一定要告诉检查医生。以确保安全。
1: 所以其实刚刚汪护士长说到了很多细节，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注意得到。另外就是为什么要让家属陪同，就是因为麻醉完之后，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麻醉完之后还是会有一点属于像微醺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你自己的话，确实也不安全啊，无论是自己走路啊，或者是坐车开车，这个方面肯定是要有人搀扶的。那开车是肯定不能开，骑车也不能骑啊。还有就是万一有什么，比如说看到的你这个东西它比较大或者是不太好，那也要有家属在旁边要签字，所以这些都要考虑得到，对吧？还有我们的女性就是像这种首饰啊什么的就放在家里了。另外有一点您提醒特别好，就是隐形眼镜，又有的大家戴多了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都是要提前给它拿下来戴上框架的，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那么还有就是检查结束之后，其实作为我就很关心我多久才能吃东西，因为头一天晚上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还要吃了这个泻药，然后吃的东西都就是要这种低渣的，那我就很难受啊，对吧？像我这种无肉不欢的人，那怎么办啊？普通的检查、取活检、切息肉，这三种情况的术后饮食又有什么不同呢？
0: 这我觉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就是这切完息肉以后多长检查以后多长时间可以吃东西，这个主要看你检查的类型。如果我只是做一般的普通的胃镜和肠镜，没有做任何的一个检查和治疗，那我们就是一般检查完了以后两个小时可以喝一点水，喝完水以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适，可以逐步的就过渡到正常的饮食。但是如果就是我在检查过程中发现需要做活检呢，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是检查完两个小时以上才能喝少量的温凉的水啊，这地方大家记住温凉的水啊，如果喝过以后当天就而且一定要少量，然后逐步过流到流质半流质这项。但是切息肉呢那要求就高，因为切息肉以后这个创面愈合需要一定的时间，
1: 是
0: 对，我们就说一般是一到两周都禁止吃一些硬的、烫的，或者是一些有刺激性的食物。一般切息肉当天只能喝点水，或者是不要进食。但是具体的每个人的，因为切的息肉不一样，切的息肉个色不一样，切的息肉大小不一样，那具体的我们还是要听医生的一个安排啊。因为息肉的它那个就说总体的它的饮食呢是按照流质半流质然后软食这个阶梯来行。简单的来说就说如果你检查的类型的时候创伤越大，那你的饮食越要按照这个 就是刚才我讲的，就是流质、半流质、软实这个阶梯来进行。而且记住一点，一定要以温凉为主。
1: 嗯，为什么一定要以温凉为主呢？
0: 因为热的它会刺激我们的肠道，容易引起出血。因为刚才前面讲了，就是不管是活检或者歇息肉，它还是有创面的。
1: 嗯，
0: 创面这样就容易引起出血的。
1: 嗯，所以大家在吃东西方面啊，这个温度也要考虑到，包括它的软硬程度，还有它的刺激程度。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我就不管它了，这个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哈。那秀切除之后，其实它饮食恢复是有一个进阶图，就您是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个进阶路线图啊，给我们来详细的讲一讲，比如说从流质啊到半流质，再到软食，再到正常，就每一步我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走，这样的话作为我的家人，我是不是也能够护理的好啊？今天也想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0: 啊。嗯，我们可以简单的就说记成三步。第一步就是刚才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说检查的当天，我可以就说一般是进食或者或少量的就是温凉的水，还有像米汤呀或者是藕粉呐，这些没有渣的一个饮食啊，然后没有不适以后，但是当天一定要记住，就说要喝少量的，量要少，而且是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不要一次就喝好多，就得我头一点已经这么长时间没喝水了，我一次就多喝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少量多次，慢慢的喝啊。第二步呢，就是术后1到2天，那我们可以吃点流质，吃点半流质了，可以吃点稀饭呐、面条呀。但是这地方大家记住，就一定还是刚前面讲的豆浆跟牛奶不要喝，因为它容易胀气啊，特别容易引起腹胀。第三步呢，就是术后3到7天，这时候我们可以吃点软食。软食呢，具体就是包括就是像哪些什么是软食呢？就是煮得很烂的饭呐、还有蔬菜呀，还有鸡蛋羹呐，这些等等啊。它总体原则呢，就是我们饮食就是温的、软的、少渣的、
1: 少渣的，
0: 对，无刺激性的，就是这个总理，就是这几个字来开挂。我们测完，就说切除完息肉以后，这个饮食的一个原则，而且要少量多餐，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1: 少吃多餐，因为不要吃的太饱，吃的太饱的话，它这个胃功能就要迅速的运转，可能对你恢复也不好啊，这个大家要注意了。好，那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后有哪些症状？比如说是正常的，像这个腹痛啊，或者是轻微的这个腹胀啊。就哪些是危险的警报信号出现了之后说，哎，不行，我一定是要到医院去，立马去请医生再来给我检查的。就在这边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因为咱们做完肠镜以后啊，有一些不适是正常的，因为我们在检查过程中，不管是胃镜还是肠镜，都会向胃里面和肠里面打了点气体，这样就会容易术后可能引起的腹胀啊、胀气啊，还有就说这些都是正常的。一般出现这症状，我们排排气啊，可能就会缓解的，一般1到2天就能够恢复啊。但是呢，就说无痛检查以后，可能会引起有点头晕呐、这个多休息多休息就好了啊。但是有一些信号，如果出现一些信号，我们称之为警惕信号，出现就是持续的，或者是局部直接加重的一些腹痛啊，呕血，然后就是便血，大量的便血。还有寒战，发热，逐渐加重的一个心慌。越来越心慌，还有呼吸困难，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立马就医，不能等啊！就是大家简单的一个记住几个字吧：小不适我可以忍，但是大不适千万别等。就说这个，就是我们术后一定要留意，不能警，就说留意这些警惕的信号，该去看医生的时候，必须要立马去看医生。
1: 就虽然它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但是万一出现了这些不适，我要立马去看医生。那么在息肉切除之后，比如说我们的患者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有一些禁忌，能活动吗？刚您也讲到一些剧烈的锻炼，像深蹲啊，这些举重肯定是不适合的，但是我走走路，或者说我这个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可不可以？洗澡排便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就说这个，因为前面也讲过了，就是我息肉切除这个创面愈合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所以在生活上面我们要以柔的以柔相待啊。就是首先在运动方面啊，我们一般是1到2周都禁止一些剧烈的运动或者是活动啊，然后当天呢不能提重物啊，不能久站呐、啊，不能久蹲呐 啊。我一个同事的一个父亲呢，做完肠息肉切除以后，第二天老人家哎，我是非常好。没有任何不适，他的老人家又特别勤快，就帮忙拖拖地，然后拖完地当天晚上就出现了大量的便血，然后送到医院，然后紧急的情况下在肠镜下进行止血。所以如果我们做过息肉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要注意别认为哎，我没有任何症状我就可以不休息了，一定要做注意休息啊。
1: 因为你这个体内其实它是有创口的，有创伤的，那如果这个创伤没恢复好，让它剧烈运动的话，可能就会让这个创伤口变大，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有刚您讲到的呕血或者是排便有这个血的情况啊，这个就很危险。那现在其实很多
0: 还有洗澡方面、我在这地方的洗澡的方面，就是说洗澡的时候一定不当天内不要用那个盆浴啊，不要泡澡，还有一般用淋浴，而洗澡的时间呢不能太长，水温不能太高，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有的人因为觉得哎呦在医院待那么长时间又是不是很脏，特别有就是比较讲究干净的人就觉得我洗的时间越长越好，其实不是。如果做完那个无痛胃肠镜作为息热的病人，一定要当天的洗澡的时间要短，水温而且要低，不能太热，因为太热了因为太创便容易出血，还有的洗澡的时候一定不能按摩腹部，不能揉肚子啊这一块。那排便呢，刚才就说我们就是一定要保持大便的通畅，如果有便秘的人呢，我们可以用点那个排便药啊，就是排完便以后，大家就说可能平常打完脚外大便以后就水一冲就完事了，但是我们刚切完息肉，我们一定要观察一下大便的颜色，如果有便血应该要去看看医生的啊，所以这一块可能我们平时要注意点。
1: 就是从洗澡或者是排便方面我们也是要注意的啊，就是大家要注意到。那现在其实还有很多体检套餐里包含这个胶囊胃镜和无痛胃肠镜哦。胶囊无痛胃肠镜听得很多了，这个胶囊啊它两者有什么区别，能够完全的去代替传统的胃肠镜吗？
0: 胶囊胃镜一般现在据我所知啊，在安徽省只有2家民营的体检机构是有的，它是通过一个口服一个胶囊全程看，它是其实它胶囊里面携带了一个小型的一个照相机，它与普通的就是说这个纤维胃镜来说，它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它不像那个真正的就是说不能完全的彻底的就看你的肠道里面的东西，而且即使肠道有点问题，它不像我们纤维胃镜是有专业的医生来操作的，发现你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当场就是说发现有息肉，那可以把息肉切掉，如果发现这一块不怎么好，我是不是可以切一块作为活检，那胶囊胃镜就做不到这一点的。
1: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到了哈，就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其实你还是要选择它的利和弊，看怎么选择自己适合的啊。那么有些人做完这个肠镜之后，泻药已经排干净了，但检查的时候却就医生可能会讲你的肠道准备欠佳，这个是为什么啊？有没有可能明明拉了这种清水样便，但是肠道里其实还是会有残渣的？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0: 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就在刚才前面我们讲的，
1: 也讲
0: 我们不是看一次他的拉的是最后一次，有好多人就说哎，我最后一次拉的是清水，那是不是我已经排到就很干净的？不是的，我们判断的标准主要是看你最后几次，不是一次，所以大家记住一点，就说最后几次的排泄物像清水一样的，这样才排得干净。因为可能就说它因为肠子很长的，它有的食物残渣附着在肠壁上面不容易下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前面就讲我们喝泻药的时候就要注意，就要喝的时候就是一边走一边喝，然后边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按摩腹部，帮助肠子的一个蠕动。哎，对，我们肠子太长了，就是
1: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 注意的，可能是我们在术前准备当中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节目很快也要告一段落了，也想请您最后用几句话给即将或者要做或者正在犹豫要不要做的就是胃肠镜的我们的一些朋友们做一个通关的锦囊，有没有想说的？
0: 前面也说了很多啊，最后我就想跟观众朋友们说几句掏心窝的话。第一呢，咱该查就查，到了40岁以后，我们把胃肠镜当做一次对身体的一个筛查啊。第二个呢是别怕，你看现在咱有了无痛胃肠镜，睡一觉醒来这个检查就做完了。其实而且无痛胃肠镜是非常舒适的安全的，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放心。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充分的听医生的话，好好的喝些药，就说低渣饮食，这样我们在整个的检查就是非常顺利的啊。第四个，事后别大意，一定要留意一些警惕信号。第五个，别觉得一劳永逸，还有就做一次就完了，就是我们要一定要遵医嘱，定期复查，注意根据病理的结果，一定要听从医生的建议，病理的复查。其实胃肠镜没有那么可怕，它是对我们的消化道做一次深度体检的一个体检啊。最后祝那个观众每一位观众都健健康康，谢谢大家。
1: 好，非常感谢汪护士长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其实我们也想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就是胃肠镜检查真的是没有那么的吓人，因为汪护士长刚刚自己也现身说法了，说自己其实现在每两三年也要做一次，而我们身边也有很多人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次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正视到我们这个胃肠镜方面的一些情况，今天在术前和术后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当中呢，都跟大家分享了。我们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今天做客到直播间，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能够来到节目做客。明天下午的3点钟呢，我们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夏季是溺水事件的高发季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严格做到以下几点：不在无成年人带领下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和同学结伴游泳，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1: 好啊，
1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2: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3: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14: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就有收获。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再生稻开镰收割，稻浪飘香喜丰收。
1: 我们积极推广的猪两优8612优质品种，从目前水稻展示及部分收割情况来看，产量基本上可以达到550到600公斤每亩，头茬稻产量还不错。
0: 用好小屏幕，做好大文章。
2: 对，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木耳，对吧？冬至的黑木耳，它这个原材料。
0: 集中销毁违法违规渔具，筑牢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3: 深化县内跨部门及毗邻地区联合执法，人防计防并举，保持对非法捕捞零容忍高压态势，广泛开展禁渔宣传，严打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守护水域渔业生态，维护良好渔业生产秩序。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稻浪翻滚，金穗飘香，眼下祁门县3500亩再生稻陆续进入了头茬成熟收获期，当地种粮农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农机设备开展收割作业，广袤田野里处处是鸡声隆隆的丰收图景。
0: 来到祁门县安良镇狼峰村的高标准农田，金灿灿的稻穗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散发出阵阵清香。农机手熟练地驾驶着收割机，在黄绿相间的稻海里来回穿梭，一茬茬再生稻源源不断地卷入收割机，割稻、脱粒、装车一气呵成，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随着收割机轰隆隆响起，很快金黄色的稻谷被尽收囊中。今年种粮户汪新江种植再生稻160亩，经过几个月的精心管理，终于迎来了丰收季。
5: 今年正式开工，三条机子，并且预计在3天之内给它割完。是定点农业，不收割，过去的别人就拿走了，这个效益还是蛮好的。
0: 作为典型一季有余两季不足的山区县，近年来祁门县大力推广再生稻一种两收模式，通过政策补贴、技术扶持、全程机械化配套，引导农户把传统单季稻田改种为一种两收的再生稻，同时筛选推广一批再生能力强、抗逆性好、适配山区气候的优质品种，稳步提高再生稻产量。
1: 我们积极推广的猪两优8612优质品种，从目前水稻展示及部分收割情况来看，产量基本上可以达到550到600公斤每亩，头茬稻产量还不错。
0: 当前祁门县正根据稻谷成熟程度有序开展收割作业，预计9月上旬将全面完成再生稻头茬收割。接下来当地将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把控留茬高度、后期追肥等二茬管理关键环节，全力保障再生稻第二季稳产增产，牢牢守住山区粮食安全的底线。祁门台记者胡伟、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当前怀远县83万亩糯稻已经进入孕穗初期，部分机插秧田块开始进入破口抽穗期，针对出伏后昼夜温差增大、多阵雨、局部回温高湿的天气特点，农技部门下沉田间一线，精准指导农户抓实田管措施，全力筑牢秋粮丰产丰收屏障。
0: 走进怀远县白莲坡镇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满目稻浪青葱，长势喜人，连片的稻田水波盈盈，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巡查田块，进行病虫害防治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6: 我们今年就抓了3000多亩土地，种植的全部是梗糯稻，其中机插秧1000多亩，目前机插秧的那个全部在破口抽穗秧化期。为了把这个质量和产量搞上去，我们今天组织了2台无人机在打这个破口药，防止这个稻曲病、稻瘟病，还有这个卷叶虫等等。我们这正常的是2天就能把这机插秧的1000多亩全部打完。
0: 出伏后，水稻进入生殖生长关键末期，植株抗逆性减弱，高湿闷热天气极易诱发稻疽病、穗颈瘟、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穗栖病虫害，同时亦出现植株早衰、倒伏、空比例增多等问题。中后期精细化田管直接决定全年粮食产量与品质。
7: 结合出伏后的气候特征和病虫害检测情况，我们重点推行科学化、精细化分类田管模式，在水浆管理、施肥管理以外，病虫害防控是当前重中之重。我们严格按照后口前预防、抽穗基补防的技术要求，指导农户开采一盆多处，统防统治，避开重物高温和水稻氧化时段作业，确保防病治虫、保肥一步到位。
0: 为抓实秋粮田间管理，农机部门立足糯稻生长实际，结合最新病虫情监测数据，发布中后期水稻田管技术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分片包保，进村入户，下地指导，针对不同苗情、不同地块分类施策，手把手指导农户落实田管核心举措，全方位保障水稻稳健生长，为今年秋粮稳产、提质增收保驾护航。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水稻长势动态，常态化开展田间巡回指导，细化农技服务，强化病虫防控，落实防灾减灾措施，精准落实各项田管技术，全力稳住秋粮生产基本盘，保障全年粮食分产丰收。
0: 华远台记者肖新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眼下，黄淮海地区秋粮作物正进入灌浆结实的关键时期，临泉县抢抓秋粮田管窗口期，组织开展一喷多簇飞防作业，通过喷施叶面肥和植物生长调节剂，帮助玉米增强抗逆能力，促进灌浆结实，全力夯实秋粮丰收基础。
0: 在临泉县老集镇的一处玉米高产示范田，多台无人机在田块中来回穿梭，伴随着旋翼的轰鸣声和风力，细密均匀的雾滴精准地喷洒在玉米中上部的叶片上。得益于北斗导航系统的辅助，这些无人机可以按照预设航线自主作业，不留死角。
8: 今年我这400多亩地的玉米，前期受了点高温热害，心里没底儿。现在镇里统一组织飞防，喷的是叶面肥和调节剂，既能补充了营养，又能提高抗逆性。这几台飞机半天功夫就喷完了，效果看着就好，对今年的秋粮丰收也更有信心了。
0: 眼下，当地玉米普遍进入灌浆期，这是决定立种的关键阶段。农业专家介绍，一喷多簇技术通过将磷酸二氢钾等叶面肥与生长调节剂科学混配，一次作业可以实现促灌浆、促立种、防早衰等多重功效。面对今年复杂的气象条件，当地主动作为，将防灾减灾关口前移。
1: 针对今年玉米生长中后期可能面临的风险，我们坚决抗温粮食安全责任，及时调配了10台新型植保无人机，对2.51万亩玉米实施同方同质、群方群质，通过喷施叶面营养和调节剂，增强植株自身抵抗能力，抢在窗口期把各项措施落实下去，为秋粮丰收奠定基础。
0: 今年，随着临泉县115万亩玉米进入灌浆期，当地还组织100多名农技专家分片包干，深入田间地头把脉问诊，手把手指导种植户科学田管，为秋粮丰收奠定坚实技术基础。临泉台记者刘洋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今年以来，东至县充分发挥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作用，开通农特产品外销直通车，搭建传统文化展示新窗口，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数字活力。
2: 对，所以说大家看一下这个木耳，对吧？冬至的黑木耳，它是个原材料。
9: 在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张溪镇寻味冬至和美乡村直播间主播何远红正在为当地的木耳酱进行直播带货。除了主播身份，何远红还是东至县农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运营负责人。从今年4月份开始，他组织和美乡村直播间团队定期为东至县15个乡镇免费推广农特产品。
2: 我们走进各乡镇村，种养殖大户，开展公益直播助农活动。每个场次呢都是2小时以上， 总体销售额近15万元。
10: 然后我们之前的销售方式是线下销售，现在借助这个直播间帮助我们线上进行销售。在目前为止，他们每个月可以帮我们提升销售额2000多块钱。
9: 随着直播间热度攀升，越来越多村干部也走进镜头为家乡代言。东至县阳湖镇采取一村带全镇的模式，高山村党组织书记杨才军专程来到东风村，与当地农产品合作负责人吕淑芳联手推介红茶和麻饼。在他看来，直播间不仅是卖货平台，更是一场面向年轻人的家乡邀约。
11: 我们利用这样的河北乡村直播间呢，不单单是说产品介绍，更多的是宣传家乡，如何将乡村产业发展接力下去，就是需要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来关注这样的家乡的发展，也让更多的在外的朋友来了解到我们阳湖还有这么多好麻饼呀，这样的好红茶呀。
9: 镜头前不只有村干部，还有老手艺人。深耕影雕技艺30余年的吕云峰，擅长人物肖像、乡土风物石刻创作，却推广少，作品长期难觅销路。如今，这些精致的石刻作品借助河北乡村直播间走进了千家万户。
12: 像山东一个人啊，山东一个人，哎呀，他就讲呢，我就早就想在石头上面做影，做这个东西，可是呢一直找不到人。看到我的视频，他就跟我联系。这样的面对面的交流呢，我们共同就是拉近了距离，在谈心，这样的太好了，就是这个平台太好了。
9: 截至目前，东至全县首批已建成20个河北乡村直播间，将理论宣讲、政策解读、民情收集、矛盾调解、文化浸润、助农增收融于一体。
13: 我们将持续断长补短，深化素质赋能，在直播间的建设、主播直播能力提升方面给予相应的指导。努力把直播间打造成产业振兴的加油站，乡风文明的展示窗，便民服务的连心桥，为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冬至力量。
9: 直州台记者刘进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砀山县玄庙镇创新人居环境整治宣传督导模式，在罗寨村开启乡村整治现场云端直播，以镜头直击整治一线，实景展示村容变化，实时接受群众监督，沉浸式传播解锁河北乡村建设新方式。
9: 直播现场，镜头穿梭在砀山县玄庙镇罗寨村的村组道路，房前屋后、沟渠巷道之间，全程无滤镜、无剪辑，实时呈现环境整治全貌。工作人员、党员志愿者、保洁队伍分工协作，集中清理路边杂物，清运积存垃圾，清扫沟渠杂草。对村内薄弱点位逐一清零，逐项整改。直播过程中，工作人员同步讲解整治标准，普及环境卫生知识，在线回应群众留言提问，让广大村民直观看到整治进度，了解整治成效，参与监督治理，营造出全民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14: 以往整治工作线下推进，群众知晓度不高，如今通过直播赛现场，量断满展成果，既能让我们的工作提质增效，又能带动村民主动参与自觉维护。
9: 村容焕新颜，百姓笑开眼，看着家门口的环境日新月异，村民纷纷点赞。
15: 现在村的道路干净整洁，垃圾及时清运，环境越来越舒心，村里直播整治的方式特别好，大家都能看得见，监督得到，我们会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14: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用好云端直播监督模式，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优化村庄人居面貌。
9: 在乡村环境提质的基础上，玄庙镇延伸治理触角，在果园厂社区开展沿街市容秩序专项整治，工作人员对辖区沿街商铺开展拉网式排查，重点整治店外经营、占道堆物、乱贴乱画等乱象，耐心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制，引导商户规范经营，自觉整改。
16: 以前习惯性出店摆放货物，通过工作人员耐心讲解，我明白了规范经营重要性，以后会自觉遵守规定，保持门前清洁有序。
9: 据统计，本次全域整治行动累计整改镇域各类环境薄弱点位580余处，规范劝导沿街经营商户800余户，镇村街巷乱堆乱放 占道经营等顽疾得到有效清除，全域人居环境面貌焕然一新，提升成效直观可见。
17: 下一步，全镇将实行村居常态化直播督导，加街巷网格化巡查双轨治理模式，建立问题台账，闭环整改，定期回头看，持续补齐镇村环境短板，同时加大宣传引导力度，推动群众商户主动参与治理，形成全域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格局，持续巩固整治成效，全面提升镇村人居环境整体品质。
9: 砀山台记者许东义、董潇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人才振兴，提升农村困难残疾人生产劳动技能，促进残疾人就业增收，近日灵璧县2026年度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种植班圆满结业，45位学员通过系统学习，掌握农业种植实用本领，为自主发展产业、稳定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0: 本次培训严格落实省残联2026年度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工作要求，按照中央财政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组织实施。培训对象聚焦低保残疾人、防返贫监测残疾人、一户多残等特殊困难家庭残疾人，以及符合条件的残疾人家庭成员。结合灵璧本地农业主导产业实际，开设农作物、果蔬种植等实用课程，采取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相结合模式，兼顾残疾人身体条件与接受能力，课程内容接地气，实用性强。据了解，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项目人均补助标准1500元，旨在帮助参训人员掌握12项实用生产技能。培训不只是课堂教学，更注重学用转化。灵璧县残联将持续做好训后跟踪帮扶，联动乡村振兴、民政、农业农村等部门，为参训残疾人推送就业产业信息，在种苗供给、技术指导、产品销售等方面提供后续支持，推动培训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增收能力，同时有序推进本年度剩余培训任务，规范项目资金管理，抓实绩效自评，切实把惠残政策落到实处。
18: 以前没学习的时候用老方法，现在学过习了用新方法，然后就是跟着科学方法来种植。
0: 技能赋能残疾人，惠残政策暖民心。灵璧县持续做实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把技能送到残疾人身边，切实增强困难残疾人家庭自我发展能力。
19: 我们严格按照上级残联项目实施方案，规范开展农村困难残疾人实用技术培训工作，精准筛选培训对象，严把培训质量关，规范资金使用，做好档案留存和台账录入。培训不是终点，下一步我们重点做好训后帮扶，推动技能变效能，帮助农村困难残疾人靠技术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0: 灵璧台记者张扬报道，山东时空记者编辑。
4: 为严厉打击非法捕捞，切实保护水域生态环境，近日颍上县组织开展违规渔具集中销毁活动，当地农业农村局联合多部门对批收缴的违规渔具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置，以实际行动筑牢水域生态安全屏障。
0: 在颍上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院内，执法人员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对今年以来打击涉于违法犯罪行动中收缴的非法渔具逐渐清点查验，登记造册，确认无误后，按照环保要求和规范流程进行无害化预处理，并统一集中销毁，确保处置过程来源清晰、数量准确、处置到位，坚决杜绝违规渔具再次流入市场或回流水域。本次共销毁各类渔具500余只，抛盘1000余个，电瓶21块，打窝船20个，推进器13个，捕鱼器16套，地笼31条，丝网18包。
3: 接下来，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将此次渔具销毁为契机，扛牢进步执法责任， 持续加大淮河等重点水域巡查管控，深化县内跨部门及毗邻地区联合执法，人防技防并举，保持对非法捕捞领头人高压态势，广泛开展禁渔宣传，严打各类涉渔违法行为，守护水域渔业生态，维护良好渔业生态秩序。
0: 今年以来，颍上县累计出动执法人员1539人次，开展执法行动230余次，其中联合执法40次，驱离违法垂钓人员140余人次，现场放生渔获物约150千克，查办非法捕捞案件50余起，有力震慑了各类涉渔违法犯罪。下一步，县农业部门将持续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加大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强化部门协同与跨区域联防联控，切实守护淮河、颍河水域生态安全。颍上台记者潘海龙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20: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安徽农村广播
2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2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21: 滁州 AM720千赫、FM103.6兆赫；
0: 阜阳 AM1098千赫、
21: 宿州 AM1008千赫；
0: 宣城 AM1008千赫、
21: 淮北 FM103.6兆赫；
0: 安庆 FM103.6兆赫；
21: 泗县 FM103.6兆赫；
0: 京寨 FM103.6兆赫；
21: 黄山 FM95.5兆赫；
0: 淮南 FM95.5兆赫；
21: 凤阳 FM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2: 做公交司机已经10多年了，干一行爱一行嘛，大家出行方便，咱就挺高兴了。
23: 早上5点就起来打扫街了，反正是累点儿，可是有个干净的生活环境啊，再辛苦我们自己心里也觉得可舒服了。
22: 咱既然干上这份工作了，就好好的干，对得起咱的工作。
23: 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的工作吧，
22: 为人民服务嘛。
24: 奉献无小事，劳动最光荣，向各行各业劳动者致以崇高敬意。
25: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6: 城市你好。
25: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27: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8: 一度电能干什么？
2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2: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可及。
5: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6: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5: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7: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8: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5: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7: 核心是设施，
5: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植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